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派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人的水上江湖与陆上巡境，端午到吴林浪两果园，晋江市晋台民间酱油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端午至民俗农，每年的端午佳节在安海镇有两项特色非遗相应成趣，一边是安平桥水上掠鸭，单人博浪尽显拼搏本色，一边是索罗林巡境，全城同心共祈安康。一水一路两种民俗共同诉说着晋江人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精神传承。
1: 一座安平桥，两分端午景。水上是勇者独闯的江湖，路上是全城同心的巡境，两样非遗藏进晋江人的精神底色。水上掠鸭，泉州市级非遗，是专属于晋江勇者的单人试炼。光滑难行的竹竿，脚下茫茫水波，每一位挑战者都只能靠自己稳住重心，直面风浪，一次次冲刺，只为抓住前方的浮鸭。这项由郑成功操练水师演变而来，传承了300多年的民俗，自古磨练人的胆识、韧劲儿与闯劲儿。独木闯碧水，一人搏风浪，这正是晋江人刻在骨子里不服输、敢争先的个人拼搏底色，是爱拼才会赢最鲜活的民俗注脚。从水面望向街巷，国家级非遗梭罗莲陆上巡境，则是完全相反的集体图景。一支完整采莲队伍各司其职，步调相合，锣鼓、旗手、花婆、抬龙队伍缺一不可。他们走街串巷，入户祈福，家家户户开门迎接，邻里守望，全境同心，承载着全城百姓驱邪纳福、风调雨顺的共同期盼，也完美诠释晋江人守望相助、抱团前行的集体信仰。水有闯劲儿，地有温情，水上掠鸭练的是孤身闯荡的勇气，对应的是晋江人走南闯北、白手起家的开拓。梭罗莲巡境守的是邻里同心的温情，对应的是晋江宗族侨乡互帮互助、聚力共生的底色。两种端午非遗互为表里，把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晋江精神在民俗烟火里代代传承。这就是晋江，单人敢闯天下，众人共守故土。
0: 端午假期，朝花夕拾，吴林端午纳凉游园会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全天候多元的文旅活动，将闽南非遗、侨乡文化、国风体验、市集美味轮番上演，陪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兼具闽南底蕴与南洋风情的端午佳节。
2: 端午三天，吴林传统村落打造日间民俗体验、夜间休闲赏景的双时段游玩模式，13场特色活动全覆盖古村街巷、广场、桥皮馆等点位，梅花桩舞狮、端午雅集点茶、桥皮带书，浓浓的传统活动将密集上演。点茶活动在古厝庭院中复刻的正是宋代端午的文人雅趣，其还原古法七汤点茶流程，游客在茶艺师指引下碾茶、罗茶、制茶、持茶筅，反复击浮汇汤，打出绵密雪白的墨波。待茶面平整，众人以茶针作笔，在茶汤上描字作画，一气一汤尽显宋史集结美学，在茶香与古风里漫品端午闲情。同时借助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 吴林桥坯馆内亦有桥坯代书活动，复刻百年前闽南桥乡银杏代书场景，专业代书先生坐堂执笔，游客可诉说思念或是写给远方亲友、海外归人，由代书人以传统书信体力书写桥坯家书，一纸笺文复刻银杏合一的桥坯原貌，字里行间承载下南洋华侨跨越山海的乡愁。馆内同步陈列珍贵桥坯实物展品，让人读懂吴林百年侨民背井离乡心系故土的家国情怀，沉浸式触摸世界记忆遗产桥坯文化。三天端午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高庄醒狮活化闽南非遗，以宋式点茶传递国风雅致，以桥坯代写深挖本土桥史，多元文化活动持续激活古村落文旅活力，成为市民就近过节、外地游客一站式感受闽南侨乡特色端午的热门打卡地。
0: 在安海关口巷，一家传承了50多年的老字号肉粽店依然坚持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一颗颗肉粽不仅包裹着山珍海味，更承载着许多老安海人的古早记忆。
3: 走进安海关口巷肉粽店，粽叶清香扑鼻而来。与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不同，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依然由传承人林妮妮一家手工完成。选米、炒米、备料、包制、蒸煮，样样讲究，步步用心。
4: 从我妈师傅上面传下来至少50多年了，这到我这边都还是客人，老顾客很多，老的年轻的都知道我们这一家，都带来这边吃。
3: 林妮妮告诉记者，每年从3月底开始，就陆续有不少顾客前来咨询预

0: 预定，其中不乏来自外省的老顾客和慕名而来的新食客，大家看中的正是这份老字号多年不变的传统味道。
1: 三月底就有外省客人来咨询，说这个价格咯，说喜欢我们的粽子啦，哦，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喜欢吃我们安台老字号。
0: 在制作肉粽的过程中，炒米是十分关键的一环，米炒得好不好，直接影响肉粽的香气和口感。
1: 炒米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过程，像刚才有客人来买，他说我们自己包的怎么跟你们买的不一样？
0: 从一片粽叶、一把糯米，到一锅热气腾腾的古早肉粽，管口香肉粽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留住了安海老味道，也让传统手工技艺在烟火巷陌间持续飘香。
2: 19号上午，纵情千年陵园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陵园街道2022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
3: 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脯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4: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
3: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环节，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六大点位之间，为游客讲述侨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盒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祖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济的传统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武学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陵园文旅品牌影响力。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欢迎回来。6月18号下午，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一行前往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展实地走访与交流活动。
0: 走访期间，与会嘉宾首先来到学校主教学楼校史馆，在校方的讲解和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沿革、办学理念、校园建设等主题展区，仔细端详珍贵的历史照片、办学实物与数字影像资料，详细了解学校从建校初期的艰苦创业到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校方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与海内外院校机构开展教育文化交流、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走出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协会一行对学校扎根地方、放眼全球的办学实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学校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为两岸及海丝沿线教育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借鉴。双方一致认为，青年工作是两岸交流的重中之重，未来希望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这一平台，探索在常态化学术交流及传统文化传承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2: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
3: 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

0: 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三年的陪伴与守护。
1: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2: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心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0: 活动现场，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级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在毕业生亲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咛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3: 最后，班主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1: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花，走得越来越好。
0: 18号上午，英林中学举行“十善为光，逐梦远，以行见志，耀星河”2026届高三年毕业典礼。
4: 毕业典礼上，校领导、家长代表、高三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回顾同学们高中三年期间的成长与收获。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状，举行2026届校友联络员徽章颁发仪式。
5: 今天是我的嫡长生们的毕业典礼，心里感到非常的不舍。愿我们的同学们带着英中的温暖和底气奔赴远方，前路坦荡，善行天下。
6: 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的坚定，三年的英中生活让我完美融入了英中这个大家庭。祝福大家毕业快乐，也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好。
4: 为感谢母校三年来的培育之恩，毕业生用鲜花向辛勤付出的校务行政团队、全体高三教师、后勤保障团队传递感恩之情。
7: 三年当中学习到了很多，很开心能够和同学在这么良好的环境一起成长和学习。然后三年过去，祝大家毕业快乐。
4: 毕业生们带着师长的嘱托、同窗的祝福，告别熟悉的校园，迈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

0: 验成功。
1: 无限的家，更多的爱。
2: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雨意外物下水，大收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惜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清凉，家己我无嫌，百姓难救嘛，妻子亲我嫌。官人歹头就会晓张，百姓才会盼张。那是袂晓张，三好工啊看唔上。最要紧是着清凉，钱银唔贪想，只袂下官交天宝，乃是下难人，无是下难人。来自北顶是最寒，冠去苏州府正堂。自多年以来，时移一年，无学几句普通话，连锁都袂认账。无法半途白也着锁，来呀，自古人带上坛来。
1: 两个小兵等，
2: 哥。
3: 伯伯，
2: 哥，
3: 太爷，冤枉，冤枉！
1: 老的，跪嘞，
3: 跪嘞，也无放手要跪嘞大。
1: 阮太爷叫你跪嘞，
3: 好跪嘞，
1: 跪嘞后边，
3: 也搁转来嘛，唔怕拄着。人拜佛，大家拜头前，哪有去拜后壁的啊？我靠！我靠！那仙什么呀？那仙啊？那仙什么？
1: 那仙是阮太爷。
3: 太爷，太爷呀！冤枉，冤枉哦！
0: 啥呢？太爷。

0: 没做强盗，什么王八王八，
1: 呀我白了，鬼甲马口，抬头呀，无啦，拜头呀，呀恁太爷哦专讲番话话，我计听无，你讲我骨折，
2: 阮太爷咧生气，生无做传，头爷呀，什么叫王八王八啊？
1: 也无就说什么啊？
2: 叫冤枉，冤枉，
1: 冤枉！太爷呀，冤枉，冤枉哦！
0: 两个相夫，你问哪个原告，哪个被告？
2: 老魏啊，阮太爷在说，恁两个谁啊是原告，谁啊是被告啦？
1: 好，呀，我原告，
3: 我原告，
1: 我原告，
3: 我原告，
1: 我原告，我原告，我原告。
0: 杀你嘞个爸爸人，你两个统统是原告，难道叫太爷当被告？
1: 哦，呀，这句我就听有了。太爷说，你们两个统统是原告，也要叫太爷当被告。
0: 走，大胆干嘛？本官是被告。
1: 太爷，呀，你多会说人话啊！
0: 男子连写色狼话，
1: 要不你独家看的是叨一讲的话，我哪听无啊？
0: 本官乃是越南人，来自八镇市做官，想学几句普通话，连色都袂认得，所以本官扮白，
1: 扮白啊，说白话。
0: 好了，是问你是啥名罪，因何拍起官司？
1: 要老的是马名同乡，
3: 小人放金宝，
1: 阮两人同是家乡人士，呀，我住百里凌云，来苏州抓我，抓到一朵花，是他水抹抹又刮刮，呀，昨暗甲伊同歇客队相亲三日，我好酒好菜请伊。一无天无地，三更半暝趁我酒醉，煞起无良心呀！将阮那个阿英啊带咧走，这帮一个我老姨妈咧等我做等，也将个代志看着拍关心。太爷，也要比做林某啦去当人换去，你会怎啊？
0: 王金宝！假将人迄只认真抓咧走，只放一只死牛遐头马冲笑咧开。世间哪有将个道理啊？银金交来。
3: 太爷，小民不敢胡作乱为，你且听小民正

咱亲杀了咱亲古年多卡点今年刷打不定小人心情名大坑大家叫我是真大坑真早无啥坑阮阿爸计较打算共我整红个鸡血头明知我唔捌你，才干我带一个研究生，托我烦恼一暝是到天光。嘿，我无温吞，娶某头暗暝就去困，阮某间房门关咧，也搁对内开咧个咧强国语。你是什么人？呀嗨！这句我唔捌，我是溜溜走，走到学堂口，我将先生叫走，我说先生呀、啊。

0: 开，先是说，
1: 你传某投案，只会叫人砸开。
0: 我说先生啊，你唔通误会，是我要入去困，伊家门关咧，也家己来开了个强国语，你是什么人？先生啊，哎，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先生就讲话说咯。
1: 伊咧问你是啥物人，我说当然是我咯，啊，怎么是别人哦？
0: 先生，我就教我咯，
1: 你就愿意是我，
0: 我叫先生教就去愿意咯，
1: 是我。
0: 伊对我来看又个甲你强国语，
1: 你有几个人？
0: 一句我还袂晓咧，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
1: 伊咧问你有几个人俩？
0: 我说当然是我家一个咯，总无只叫咱几台的人，大概排队来叫问我。先生，我要教我咯，
1: 你就跟你说，单单我一个，
0: 我叫先生家过去爱你，
1: 单单我一个。
0: 又个是，你好大胆！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
1: 伊说你好大胆，
0: 我说我是人水，大胆可是假借口。先生就个教我了，
1: 你就跟你说，我人小胆大，
0: 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我人小胆大。伊听一个对半欢喜，就将门来开。哇，恁看这嘛嘞，煞咧牵手咯，恁看嘛嘞，煞咧抱咧，反转亲热咯嘞，他亲妹妹咯个。微微就是，我是做无早，我厝的打扫房间来伺候人客啊。
2: 有老为什么命啊通宵，我还只家乡联系，因我早年失气伤，我才困欠一条，心在受限。也好在我有钱，金大八二零元来苏州，赚到一十八好钱。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不信。下你强子牙，六十行初运，七十出仙魂，八十富门翁，披竹吃卡，袂罢。嘿，呀，东风送来是好笑啊的。呀，论起只两人，叫我八十岁老老啊！呀，哥欢喜，煞袂记哩阮阿英啊的。
3: 呀呀呀，娘家，
2: 你骑马怎啊比我走路较慢啊？

要留家看这金乌西对，你我夫妻主动到水面头顶来安心机，来哦，对我讲，来来来，哦，也够了，要留家去下路边。点解？呀，点解？

0: 是要休掉。
1: 是哦，是哦，是哦。
0: 哎呀，请你来。
1: 老老老老。你在看啥？啊，你在看啥呢？呀，你是在看什么啦？
0: 人客啊，我是想要问嘛咧，这位女子是你的什么人啊？呀，
1: 要到你高姐家，
0: 一定是你的查某，所以你是眼公。
1: 对。
0: 那么一定是你的外甥，你就是伊的母姑，伊老母是你的阿姊，啊，你是伊老母的小弟。
1: 是啦，气死我了！呀，你真是勇敢无助，丈夫去看做是母姑。
0: 啥？伊是你的？
1: 阮厝内人呀。
0: 我靠啊！这位谁落去？
2: 差你五彩八嘞！
0: 人客啊，难免有清气的房间，吃入啦，何事啊？
1: 那店家将我外口的只马牵去饲草，顺便煞准备一桌的好酒好菜，也我特别交代，向我车马是着正。一点油都唔通扛。
0: 哦，我知我知，我去。哈
1: 哈哈哈哈哈！呀，人说，人说媳妇是换新衫，再带小姐来做伴。哈哈哈哈哈！呀，你唔敢。老来了，带我来去合宿者，叫来去。
3: 哎呀！

一物万年，最不汉子名叫王罗，世家中无一小儿，年方十八，美则定亲。我心未尽，不惜重金处的此女，便就客栈为洞房。今日良宵未尽，所望远行，我将醉在新娘娇妻这个。

0: 一记灯，悔也不及。此时我把秋凉，但是一醉解千愁。我不如饮地盖之，点家尽酒更啊！
1: 你不是孟金波相共吗？哦，
0: 原来是马通宵伯伯，你的伯伯何时到此？
1: 我才到来。
0: 幸会，不知伯伯可晓与万圣共饮几杯？
1: 一人生一地相逢是更相亲，点家。将我独家欢呼的酒菜上来，今夜我要与孟兴刚一醉红颜。
0: 多谢伯伯。
1: 孟兴刚，请。

0: 行，
1: 快行归呀。
0: 寡人啊，时节不早了，咱得来去困了，来去困了。
1: 哈，
0: 我靠啊，手工你看你机敏，都袂输因观察来拖出来。咱来去困了，来去困了。
2: 手工啊，呀呀，吹天水水啊！
3: 我也是一言难尽，马伯伯是亲命，离我国子回望安睡，命令。

呀我知道了，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时机目睭无金，人是要来娶某，伊是来娶阿妈的啦。

混口受不言谈呐、啊。

0: 都要救，何况一仙人？哎呀，你是为着下代要治掉李氏啊？
1: 阿婆，可恨高手贪婪自在，将我心为轻马通宵，论马通宵今年八十岁，本心这咋会好？岂不误了一世青春？因此才受了穷战生。
0: 失去的穷也是可怜待。哎呀，莫非风采放手工，林小酒的那个放手工啊，你也起来了？
2: 风采，我听起声音，早就起来了。姑娘，你的心事，时时令人动情。

生

0: 七家娶新妇，罪在命过分，国不离疆，马就顺。阮孙王禄夭寿啊，将你拔掉龙洞，夭一世，才将我当作小妹，低头放手干，无骗你的指纹。
1: 哈，我也是一言难尽。

0: 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你苦的是空手倒去，无通为人挡；你苦的是嫁着老翁，埋葬青春。彭小刚，你今年十八，
1: 是；
0: 李培英，你今年也十八，
2: 是。
0: 哎，真是点灯卡落，还无得找。

0: 不在宝宝不女皇为阮心转。
1: 是啊，也不如何心转呐？吼！花痴西马通宵压在酒醉，你两人赶紧收拾行李，即刻三更启程。
0: 即刻启程。
1: 唔免惊，有代志无阿我。等等，
2: 只是将来那是谈起官事，到时不如何对付啊？
3: 是啊，到时不如何应付？
1: 是啊，也不如何对付啊？吼，姑娘啊，你哥说将你喜婚之时，靠婚之礼贴无？
3: 有，婚之礼贴在此。
2: 我看来，你是梅英，今日家中缺门心急，原将是高家白云百里娘，由高所作主，家同马通宵为妻。
1: 哎呀，哎呀，唔通好，咱想办法才是。
3: 想办法？
2: 这要怎办啊？
1: 是呀、啊。也不如何是好啊！

0: 人
1: 君子太过的未
0: 过，却是过的
1: 妙妙妙妙妙，
0: 但无必罢，
1: 必罢。

0: 你两点做半家，同你三伯中个苗，笑你过不混的个。金宝杀你全无差啊！
1: 也暂地饮两杯，煞困不在起呀！也点家，点家。
2: 人家啊，叫我有米混入啊，
1: 要点家，点做酒菜。

0: 算算的看多少钱？
1: 七八十九四。
0: 七八十九四，要点价？你算怎么笑我听无？
2: 我听托你听过啦。七十钱菜钱，八十钱房租，十九钱连帽，加四十钱马草料，两够三千八。
0: 行，行，我退，我退，我退，我退。哦，要点价？将来面你这位给我看出来，
2: 你怎么啥当的？
0: 好，呀你唔惊去请出？

跨天相不扎，你我夫妻事当作紧去听。娘家也点家去看马，软请到几代小做天客。呀我甲伊同你坐坐，我甲伊同你坐坐。

0: 呀，刘家，你往日一双脚是卡三寸金莲，今仔一双脚那足大，也都袂输姚明一双五十二号呀。
1: 我人啊，
0: 啊，
1: 本地趣味正出版。
0: 好好娘家，袂要紧，袂要紧。这啦，我倒去南厝啊，我才来去买红个卡背布，共你温温啊吹，温温啊白，白啊等于一双脚，阮是可三寸金莲，三寸金莲。
2: 好啊，
0: 我爸啊，娘家，你今仔这个声啦，甲粗白白，甲往日完全无同啊。
1: 啊、你唔知影，昨暗点珠子点心托阮食，为我参啊个肥妈食油，所以才会
3: 无事啊你啊！
0: 也点加一个擦干，我阁特别吩咐，说若要子女食，就用好菜，用个车马就正，一点油都袂卡得。也打袂要紧。袂要紧，这啊，我倒去南厝啊，我再来去买冰糖来炖木你共你温温啊，夹啊，等于一支声，是靠唱车啊，唱车。
1: 是。
0: 也娘家，三日到济，咱也无见一个面，无三说者，掀起来等我，等我看者。
1: 我人啊，唔通看到你的死目睭。
0: 哎，也看到唔只会规身伤。你唔敢，要你往你这个头哦，是较乌金乌金，紧啊！今仔日甲白埔，白埔阁是啊个三母。

0: 我哥咯，你再去探视什么？
1: 通风，我拢袂啊，这还是通风啊？
0: 还是咧红饼的河粉，你看做水粉。要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这啦，我倒去南处啊，我才来去地库地油，看要漂落啊，要海飞丝，共你买来温温啊卤，温温啊洗。洗啊，等于一头，还是较乌金乌金。哇，也流家，也贪济无人，无你现起来等我进姐们。
1: 无人啊，
0: 啊，
1: 贪进进爹的会公司。
0: 要我向我是现抢现拨死卡开我，来哦，来同我浸者哦，来同我浸者。
1: 这是咩？
0: 老家啊，老。
1: 来
0: 来同我浸者，同我浸者，
1: 同
0: 我浸者。哇！都是常常甲你阿弟咧待在度，你老的计食袂上下咧。要来要来，我刘家袂要紧，那多财那一个阿弟啦。多了才一下呢，老多我浸水
1: 来，
0: 浸水浸水，
1: 来
0: 多我浸水浸水，哇贝，呀那是一只老浆子啊，呀房间玻璃这个妖兽家，你的中年阿妈来换走我某啊，呀连便帮你刷，点解赶紧将我的马牵出来哦，阿哥啊。
2: 我靠！我嘛通宵一个老妖兽，徛要去一房守工，也两脚来对着死卡走啊！到时两人一定就公堂对质，我家己赶紧来去公堂作证。假不用小姐说，房间不是阴府，嘛通宵是阮安，强安如遐五军，无惊伊。

0: 心丢了我苍天太爷。
1: 张月官，你今年几好？
2: 我今年廿五加五五，
1: 廿五加五五，就剩八十好。范金宝，你呢？
2: 小人今年十八，
1: 十八。

0: 对的。张耀官，你佩服是罪，
1: 老身佩服阮马通宵。
2: 我哥啊，你是要气死我心，早一开呀，较悲透嘞。你茫搁乱乱讨，等下我夹五块，等你去练石头买面瓜果去哦。哟，
0: 还有混子，
1: 混子有是有哦。我大人你做官的会插你，阮结婚六十多年了，婚子已经去到如此个嫁妆，床下开油膏。
2: 你那偷的，
0: 有理有理。李梅英，你是佩服王金宝，卡有婚子。
3: 婚子来听再次。
2: 好、哦，
0: 你是梅英，既然家中缺银成吉，愿终身孤家陪阮百里娘，由姑嫂做主，家徒傍
2: 金宝
0: 为妻。
2: 马通宵，
0: 傍金宝。
2: 马通宵，
0: 傍金。
2: 我哥啊，买你家两点也歹空，一只马母山变马工啦！

0: 来呀，真难听者，听文官断案。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文官拍恁一个尻川四十面街，同你行袂当去吃袂个。
1: 太爷，拍一个尻川，唔然咧该要求你四十个个，连阮跩个也唔算得做一个个。
0: 乱咯，乱咯，本官托恁查个乱咯，真难听者，应有分治为政。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本官拍恁死在尻川，一面鸡，托恁鸡也袂当去吃，袂个。

0: 哥。
1: 喂，你要去哪？啊，我
0: 你。你，叫你我哪会知啊？
1: 你无咩？哼，小心，小心，我要倒去了。切，我面皮了是了，身材也阁真苗条。老伯是老伯，有较好呢无？免看守，你就来去斗。
0: 也有影多着啊！像我十八年无染粉，啊无从个八十岁嘛着憨憨困，唔则袂阁打光棍。嗯，嘿嘿嘿嘿嘿。

0: 你那个嫌我吹秋长，我哩袂嫌你白头毛。
1: 我才嫁你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器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了器乐表演的魅力。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将给我们带来

感谢所有的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姐，嗯，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1: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我说咱们第四检查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
1: 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
2: 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
0: 今天一定要把赵继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
3: 各位都先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四检查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
4: 欢迎刘主任，
5: 刘主任，
4: 感谢啊，感谢郭建和袁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 担任第四检查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第四检查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四检查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723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1: 我们把其他案子都要圆满的查清楚，克服困难，还有一位同志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李江，哎，李江，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啦。
2: 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让你们喘喘气儿。
5: 太好了！
2: 哎，这李家同志说的非常好。现在这个723专案正在关键期，安妮、韩璇，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
1: 是。
2: 刘主任，正好。 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四检查部第一个案子，也希望你能来个开门红。
5: 郭姐，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
5: 宝妈？
2: 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家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5: 李佳，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好。来，进来。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啊，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 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赚的钱贴补家用，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
1: 不到一年就赚了1500万，是额不小啊！
5: 首犯呢，都够判10年以上了。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基本上都是宝妈，有的是二孩的妈妈。
1: 哦，宝妈骗宝妈？
5: 嗯。
1: 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
5: 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 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 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

0: 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1: 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
0: 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
1: 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
0: 哺乳期只有一年啊。 还有2、3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
1: 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2: 具体怎么体现呢？
3: 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
4: 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好，辛苦了。
3: 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情严重，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5: 我根本没有犯罪。 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
3: 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来的？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
5: 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
3: 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也是合情合理嘛。
5: 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大多数宝妈都胜任不了。
3: 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冤打冤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嘛？
0: 那我问你，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他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嗯，收购标准是什么？ 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
3: 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法定从轻情节。
5: 那就上法庭嘛。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场，伪造的哦，是你丈夫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的交代一下？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 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今天聊到这儿吧。检察官，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
6: 娟，嗯，找我什么事啊？
7: 啊，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
6: 行。哎，姐。
7: 这佳姐都出去审讯一天了，还没回来，那太拼了吧？
8: 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
7: 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1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
8: 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经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
7: 你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
8: 哎呀，不是1个小时。

0: 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45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35，小宝宝就出生了。这生死时速啊，这个。她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所以孩子就早产了。哎呀，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
1: 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难免心里不疼的呢。
2: 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还真得帮帮她。
3: 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
2: 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笑>
1: 行了，快去忙吧。
2: 行。
1: 你女儿有人照顾吗？
2: 送到我表姐家去了。 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他听见案件的议论。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您快别喊着我了，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他走上了这条路啊。
1: 挺对不起小娟的，她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吧？啊！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文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哦。
2: 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她都是受我指使的。
4: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检察官同志，我求求你，我愿意承认罪行。
1: 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
0: 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 跟两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
5: 你就全盘实说。我交代，我第一个骗的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提300块钱。
2: 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
5: 哎呦，这不跟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这怎么能是传销呢？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行，我再考虑考虑。
2: 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呀？娟，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咱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
5: 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一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
2: 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
5: 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
0: 哎，云姐，
5: 万云上钩以后。 我就劝他。
2: 去发展代理，他有个宝妈群，很快就发展了十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

0: 我的服务费，钱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所有人的贪心都被挑动起来了。我老公也不再阻止我，他还帮着我用他的手机做假账号，所有人都沉浸在赚快钱的喜悦中。到了吗？
1: 快弄快弄快弄！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真的吗？
2: 我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3: 我认罪，我把钱全额退给被害人。
2: 好，
0: 谢谢你，检察官。
2: 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呀。 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拒接书。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啊，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他们不但摸准了
4: 被骗者的心理，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所以啊，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
5: 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4: 哎，林律师您好，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5: 哦。 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0: 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
1: 诸位，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
0: 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啊，我们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
2: 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投资意愿的话，不会拖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
0: 喂，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啊，甚至包括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啊。

0: 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拿出2%作为你们个人的业务提成。
1: 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0: 最好啊，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
1: 明白。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啊，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不拿。我提议啊，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啊。
2: 哎呀，董事长，你呀慧眼识珠。小总，大格局啊，人品、能力，都是一等一的。
0: 是啊，小莫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我们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
3: 大家好啊，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源大蒜。
4: 老师，这个大蒜和其他大蒜有什么区别吗？
3: 问得好啊，咱们这个德源大蒜啊，产自于成都市天府水源地啊，它不仅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而且它香辣可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它的蒜素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大蒜。
5: 那大蒜虽然好，可是我们吃的不多呀，有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在餐桌上都能吃到的蔬菜呢？
3: 那我再来讲讲其他几种吧，就比如说啊，同属于我们天府水源地的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云桥圆根萝卜。那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是有人会问，这个萝卜为什么这么好吃？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4: 那老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3: 我们云桥圆根萝卜呢，产自于成都平原腹地三河加流区域，地貌属于漫滩一级阶地，土壤以土质含沙量较高的油沙田为主 ，pH 值在6.2到6.6之间，有机质含量非常之高。还有一种啊，我们常吃到的蔬菜就是我们的韭黄。在2009年7月10号呢，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唐源韭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大家看到啊，我们这个唐源韭黄啊，色泽如玉，肉质脆嫩，水分多，纤维少，香气浓，它的营养价值呢非常之高，特别富含硒、磷等营养成分，这个是其他韭黄没有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6: 哎呀，我刚结束。
7: 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
6: 说实话有点紧张。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们都摩拳擦掌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
3: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食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代的
6: 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
7: 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6: 行吧，那你先忙吧。
7: 喂，小北。
8: 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
7: 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
8: 那天见的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
7: 谢谢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
8: 那你到底在哪儿啊？
7: 哎，这样吧，我现在跟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
8: 好。
6: 小北，好久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
9: 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
7: 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助农带货。
9: 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几箱过去，你给安检察官啊、何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
7: 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
8: 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啊，
7: 哦，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
9: 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
7: 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8: 梁颖，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
7: 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
9: 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
7: 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
8: 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
9: 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
7: 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9: 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7: 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
8: 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
9: 你也可以啊。
7: 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
9: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了，对吧？嗯。
10: 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长期供货的事
9: 儿。哦，来了来了，小北，那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1: 龙哥。
11: 肖总，
1: 你真的把赌给谢了？
11: 真的谢了。
1: 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好样的，
11: 肖总，多亏有你。哎，肖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
1: 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嗯，
11: 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1: 说，
11: 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不是啊，肖总，小娇不是刚生完孩子吗？她身子骨还虚着呢，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她。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她说几句好话。
1: 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她说。
11: 哎，老婆，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
12: 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呀？
11: 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
12: 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
1: 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
12: 这什么意思？
11: 这是我的工资卡， 我一直放在肖总那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
12: 你真的得好好谢谢肖总。
1: 另外呢，我在卡里面存了一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怎么用，随你们。
8: 那可不行。
1: 那行了行了，别矫情啊。祝你们幸福，好好过日子。
12: 谢谢肖总。永刚，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把这些还给肖总，咱们可不能这样拿人家钱。
11: 先放这儿，我以后一定努力再还给肖总。我欠肖总的实在太多了，欠你的更多。
13: 不好意思啊，处理有点事情。听说你想找我代理。
14: 你好，吴律师，李一堂。
13: 汇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
14: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13: 我很明确的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14: 我是来帮您的。
13: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14: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您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如果说……
1: 你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免谈。哎，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前天新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本想借着前天新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不配合。
2: 落了个哑巴吃黄连。
0: 你想的太多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劝你不要妄加的猜测啊，强作解人。嗯，
1: 是吗？这可是我调查到的结果。
3: 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
0: 这笔钱烫手啊，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什么事儿都做不了。
1: 既做不成轻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0: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前天心，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哦，什么忙？你说。老 A，
2: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钱
1: 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 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生命去威胁另一个深爱他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
0: 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 是 F 国的他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代理协议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
1: 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
4: 何乐而不为呢？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穆恩，情况怎么样？
5: 董事长，目前呢，有两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
4: 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 对我们公司估值至少打了30%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
5: 那另外一家呢？
6: 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了合理，
2: 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到5%点，具体的还得谈。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2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
3: 哎。
4: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哎，
2: 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
5: 罗老师说的对，
2: 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着急一下，
5: 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
4: 老卢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
2: 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具体啊，其实就2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二选一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

0: 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
1: 罗老师，您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2: 答应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参谋长，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特写，安平桥畔闹端午，非遗民俗换新彩；
1: 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启用；
0: 晋江组织37家企业参加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
1: 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19号，农历5月初5，端午节，泉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专场晋江安海第14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办，6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齐聚古镇，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晋江端午民俗魅力。
3: 梭罗莲，梭罗莲，古老的闽南歌谣在安海古镇里飘荡，伴随着歌声，梭罗莲队伍抬着龙王头，举着覆挂绒枝艾草的采莲旗，在安海镇区走街串巷进行采莲活动，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互动，国家级非遗走进街巷，鲜活展现安海百年端午祈福习俗。当天下午，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在安平桥演艺岛火热开展，只见由演艺岛装饰而成的浮船船头伸出一根涂抹了油脂的竹竿，竹竿末端悬挂着装有鸭子的笼子，选手光着脚走上滑溜溜的竹竿，小心翼翼地移动，准备探笼取鸭，竹竿不停晃动，在家打滑，不少人走到一半就扑通掉进水里，引来观众的阵阵哄笑，而身手利落的挑战者则能迅速打开龙门，让鸭子落水，并顺利抓住鸭子，博得群众热烈的喝彩声。
4: 连续3-4年了，就跟打篮球一样，三步上篮。
5: Good, it's great fun. So if you're in the stands and you want to try it, come on and try. Yeah, great fun. It's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6: About the friend, she always recommend us to come here.And actually, it's my 4th year I'm here. And every year I'm coming here and having this fun. It's perfect. Very good activity.
3: 一根油竹竿，300年传承。水上掠鸭，相传起源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时，采用赤足操练水上捉鸭的练兵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当地纪念英雄、寄托美好愿望的民俗。当天下午，安平桥景区广场还上演《离骚》闽南语吟诵会暨太极拳展演，表演者们将闽南语经典吟诵与太极拳表演相结合，双线演绎传统文化，以古桥碧水为背景，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独具闽南韵味的端午文化展演。现场表演者们以闽南语吟诵《离骚》，在抑扬顿挫的古韵声中追思屈原，弘扬爱国精神，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展演则与吟诵相映成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文与武的巧妙融合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7: 离骚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首创，我们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种创造性的一种转换，通过以这一个吟诵离骚经来纪念这个爱国诗人，也是对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观众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一种教育。
3: 与此同时，位于安平桥景区陆上桥两侧的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正式迎客，市集汇聚了多家晋江安海本土优质商户和主流品牌，围绕惠民让利推出多重优惠活动，为群众打造沉浸式互动式购物场景，现场人流不断，不少市民一边逛市集一边选购心仪商品，消费热情高涨。
8: 像安海的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它不仅是影响力在安海，整个晋江甚至是在整个闽南地区都是非常出名。
3: 而在白塔广场举行的由安平桥享平安宴美食市集也同步开张，市集汇聚本地特色菜肴、风味小吃等43个古早味美食摊位，打造寓意吉祥的平安宴特色美食场景，现场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漫步石桥欣赏水乡风貌，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安海古镇独特的烟火气息。
9: 挺好的。
10: 端午节嘛，出来走一走，
11: 这里面热闹，这里空气又好，
12: 绿化又多。
3: 从品牌好物到特色小吃，从实惠消费到文化体验，双市集联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景区业态，也有效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带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安平古镇端午佳节好戏连台，多样活动串联起传统文化与市井生活，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古镇独有的端午韵味。系列活动兼顾文化传承与文旅惠民，也持续助推晋江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发展，丰富本地文旅业态。
1: 陵园万应茶是一款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湿热时节冲泡饮用，祛湿健脾，消暑安康，早已成为闽南人家代代相传的端午习俗，也是闽南专属的端午仪式感。
13: 端午将至，暑湿渐生，在晋江陵园山下，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与养生之旅正悄然开启。家住陵园山脚下的无莲池，一大早就到药店去买艾草、苍竹、蚕蜕等草药，准备进行焚熏，给家里驱驱蚊虫，去去暑气。
14: 到端午这个时节，天气很热，蚊虫很多，也容易滋生细菌。咱们闽南人自古就有端午先艾草、带香囊的习俗，靠草木来驱虫灭菌，减少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是咱们老祖宗顺应时节的智慧。
13: 闽南自古有端午正午喝午时茶的习俗，用来预防中暑，缓解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在陵园，当地人饮用的午时茶正是传承了600余年的陵园万应茶。对陵园人来说，门前熏艾草佩戴香囊是在外驱秽防病，饮用陵园万应茶则是由内调养身体。身为陵园万应茶第23代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吴莲池，每到端午便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也是陵园万应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14: 端午时湿重，肠胃不适、中暑、感冒都是高发问题，陵园万应茶可以清热祛湿、疏风和胃、调脾健肠，不管是日常消暑还是缓解暑湿带来的腹痛、吐泻，都很适合。所以从端午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常备常喝。
13: 一方山水遇一味好茶，陵园山遍野百草本就是得天独厚的药材宝库，千年湿孤井的泉水澄澈甘美，端午汲取的午时水更是当地人心中的养生佳水。600多年前，木匠禅师踏遍山野采收青草药，取湿孤井活水潜心炮制，由此诞生了菩提丸，这也就是陵园万应茶的源头。上世纪60年代，寺中僧尼还俗，为了不让古法秘方失传，便将配方与技艺传入民间。自此，这道依托陵园山水而生的药茶走出古寺，代代相传，福泽乡里。
14: 陵园万应茶古法几个步骤，就是说用那个草药下去，先跟它碾碎完之后再来蒸，蒸完之后再来混合之后压成块，压成块再来用太阳底下里面去晒。陵园万应茶坚守古方与古法炮制之意，我们所做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先辈救世救人的初心。
13: 600余年时光流转，陵园端午饮茶的传统依旧延续，古泉滋养草木，民俗融入日常，一炉艾香，一杯清茶，守护着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愿这杯承载匠心与温情的陵园万应茶伴大家安然度夏。
2: 19号下午，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3: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据了解，深沪镇海岸线绵长，滨海游玩、海上作业群众众多，海上安全防护工作责任重大。2006年，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自发组建民间海上志愿救援队，并成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成员40多人，常年无偿开展海上搜救、防溺水宣传、水上救生培训，守护沿岸百姓生命安全。为提升民间救援队伍专业化、标准化实训能力，筑牢全镇海上安全防线，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建成海上救援训练基地，今后将常态化开展救生实操、应急演练、青少年防溺水公益课堂，打造一支随时能应战、专业有保障的本土海上救援力量。据介绍，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成立于2004年，目前有会员300多人，每年定期举办深沪湾游泳邀请赛和环深沪湾跨海游活动。当天，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还组织会员开展游泳接力赛，欢庆端午佳节。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6月13号至16号，第105届加达国际鞋展和箱包展在意大利加达如期举行。为助力晋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客商资源，晋江市贸促会组织企业赴意大利参展，并取得丰硕成效。
3: 在莱登克公司，董事长陈小康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刚刚在2026年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上的展出，并获得海外客商青睐的产品。
12: 这个款式在这次加达展卖得非常好，这个已经卖爆了。这个我们主要采用了这个米糠技术，是我们的专利，可以回收环保，得到了很多高端客户的认可。这次我们有接触到了60多个新客户，其中有10家左右的已经在有意向下单，正处于洽谈跟打样品的阶段。
3: 作为全球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老牌专业展会之一，本届加达国际鞋展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吸引了大批优质国际采购商到会洽谈。依托晋江市贸促会、国际商会精准搭桥、统筹赋能，37家晋江优质鞋企以完整产业集群姿态抱团出海，在展馆现场设立192平方米的专属晋江馆。产品涵盖运动鞋、休闲鞋、功能鞋等多个细分品类，
15: 通过统一专区集中展示晋江鞋类全产业链产品，集中打响区域品牌，助力企业对接欧洲采购商，抢抓海外。

0: 国订单，持续推动精品出海，开拓欧洲市场。
1: 据介绍，这是该展会创办以来首次以中国城市名义设立的专属展馆，引发欧洲采购商和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
2: 19号，索罗联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在安平桥游客中心举办，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民间美术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展览围绕安海特色民俗梭罗联展开创作，创作者以画笔为媒，把传统民俗场景、地域人文风情融入作品当中，一幅幅画作鲜活质朴，意趣盎然，不仅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韵味，也寄托着祈求平安、福泽万家的美好祝愿。展览将持续开放至本月21号。
3: 是感觉这里文化信息很好，所以说带孩子家人一起过来看一看，这些孩子都不懂得是什么锁楼链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嘛，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1: 现场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观展，大家表示通过绘画作品了解梭罗联文化，更加直观生动，也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3: 像这种是画画图案，小孩子看的会比较，就是说比较他们比较会生动一点，看得来孩子也看得懂。毕竟如果让他们去当现场去看这种，他可能还看不大懂，所以说要以这个图画的形式来看，可能还可以接受一点。
4: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高三学子齐聚一堂，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3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5: 当天，高三学子再次穿上校服，走进熟悉的校园，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现场，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3年的陪伴与守护。
6: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对我就是能够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7: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情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5: 在毕业生倾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嘱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8: 最后，班主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9: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花，走得越来越好。
5: 校园内，毕业生久久不愿离去，与老师同窗紧紧拥抱，合影留念，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典礼上，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旗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
2: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保证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 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至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看看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2: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2: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
0: 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1: 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2: 难道你不想娶我？
1: 当然不是。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0: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暖阳。

0: 我是唐汉，好久不见你啊，穆青青小姐。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1: 你休想，马上滚！
0: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1: 不可能。

0: 和田田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等你，林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鄙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哦。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行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1: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0: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0: 还是我山本龙太？你是在威胁我？
1: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扶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
0: 没人能抗衡他们。你到底想如何？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星，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你
1: 再怎么逼迫我，我也绝不低头。<笑>阿星，怎么会呢？在我眼里。 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2: 阿星姐，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怨。喂，
3: 喂。
2: 阿西，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3: 嗯，正是如此。山本。
1: 一定会守人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南阳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4: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姐，我要坚持到浴血国仇家恨的那天。
5: 阿星姐，小心，快点！哎，
6: 阿海，怎么是你啊？
5: 支书，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6: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 您风采依然啊，
7: 还风采呢！
6: 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8: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6: 支书，正是小侄。去年，令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
8: 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赴临回乡，在老家先请为家叔祭奠致哀。
7: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8: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飞镖。
7: 不行。
9: 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10: 哎，蔡叔，不能去，
9: 怎么了？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10: 是。带上浓妆，好戏呀、啊！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人的水上江湖与陆上巡境，端午到武陵浪两游园，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端午至民俗农，每年的端午佳节在安海镇有两项特色非遗相应成趣，一边是安平桥水上掠鸭，单人博浪尽显拼搏本色，一边是索罗林巡境，全城同心共祈安康。一水一路两种民俗共同诉说着晋江人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精神传承。
1: 一座安平桥，两分端午景。水上是勇者独闯的江湖，路上是全城同心的巡境，两样非遗藏进晋江人的精神底色。水上掠鸭，泉州市级非遗，是专属于晋江勇者的单人试炼。光滑难行的竹竿，脚下茫茫水波，每一位挑战者都只能靠自己稳住重心，直面风浪，一次次冲刺，只为抓住前方的浮鸭。这项由郑成功操练水师演变而来，传承了300多年的民俗，自古磨练人的胆识、韧劲儿与闯劲儿。独木闯碧水，一人搏风浪，这正是晋江人刻在骨子里不服输、敢争先的个人拼搏底色，是爱拼才会赢最鲜活的民俗注脚。从水面望向街巷，国家级非遗梭罗莲陆上巡境，则是完全相反的集体图景。一支完整采莲队伍各司其职，步调相合，锣鼓、旗手、花婆、抬龙队伍缺一不可。他们走街串巷，入户祈福，家家户户开门迎接，邻里守望，全境同心，承载着全城百姓驱邪纳福、风调雨顺的共同期盼，也完美诠释晋江人守望相助、抱团前行的集体信仰。水有闯劲儿，地有温情，水上掠鸭练的是孤身闯荡的勇气，对应的是晋江人走南闯北、白手起家的开拓。梭罗莲巡境守的是邻里同心的温情，对应的是晋江宗族侨乡互帮互助、聚力共生的底色。两种端午非遗互为表里，把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晋江精神在民俗烟火里代代传承。这就是晋江，单人敢闯天下，众人共守故土。
0: 端午假期朝花夕拾，武陵端午纳凉游园会在武陵传统村落举行，全天候多元的文旅活动将闽南非遗、侨乡文化、国风体验、市集美味轮番上演，陪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兼具闽南底蕴与南洋风情的端午佳节。
2: 端午三天，武陵传统村落打造日间民俗体验、夜间休闲赏景的双时段游玩模式，13场特色活动全覆盖古村街巷、广场、桥皮馆等点位，梅花桩舞狮、端午雅集点茶、桥皮带书，浓浓的传统活动将密集上演。点茶活动在古厝庭院中复刻的正是宋代端午的文人雅趣，其还原古法沏汤点茶流程，游客在茶艺师指引下碾茶、罗茶、制茶、持茶筅，反复击浮会汤，打出绵密雪白的墨波。待茶面平整，众人以茶针作笔，在茶汤上描字作画，一气一汤尽显宋史集结美学，在茶香与古风里慢品端午闲情。

0: 是借助给阿嬷的情书奠定热度，吴林桥批馆内亦有桥批代书活动，复刻百年前闽南桥乡银信代书场景，专业代书先生坐堂执笔，游客可诉说思念或是写给远方亲友、海外归人，由代书人以传统书信体力书写桥批家书，一纸笺文复刻银信合一的桥批原貌，字里行间承载下南洋华侨跨越山海的乡愁。馆内同步陈列珍贵桥批实物展品，让人读懂吴林百年桥民背井离乡心系故土的家国情怀，沉浸式触摸世界记忆遗产桥批文化。三天端午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高庄醒狮活化闽南非遗，以宋式点茶传递国风雅致，以桥批代写深挖本土桥史，多元文化活动持续激活古村落文旅活力，成为市民就近过节、外地游客一站式感受闽南桥乡特色端午的热门打卡地。在安海关口巷，一家传承了50多年的老字号肉粽店依然坚持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一颗颗肉粽不仅包裹着山珍海味，更承载着许多老安海人的古早记忆。
1: 走进安海关口巷肉粽店，粽叶清香扑鼻而来。与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不同，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依然由传承人林妮妮一家手工完成，选米、炒米、备料、包制、蒸煮，样样讲究，步步用心。
2: 从我妈师傅上面传下来至少50多年了，这到我这边都还是客人，老顾客很多，老的年轻的都知道我们这一家，都带来这边吃。
1: 林妮妮告诉记者，每年从3月底开始，就陆续有不少顾客前来咨询预订，其中不乏来自外省的老顾客和慕名而来的新食客。大家看中的正是这份老字号多年不变的传统味道。
2: 3月底就有外省客人来咨询，说这个价格咯，说喜欢我们的粽子啦，哦，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喜欢吃我们安海老字号。
1: 在制作肉粽的过程中，炒米是十分关键的一环，米炒得好不好直接影响肉粽的香气和口感。
2: 炒米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过程像刚才有客人来买，他说我们自己包的怎么跟你们买的不一样。
1: 从一片粽叶、一把糯米到一锅热气腾腾的古早肉粽，馆口巷肉粽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留住了安海老味道，也让传统手工技艺在烟火巷陌间持续飘香。
0: 19号上午，纵情千年陵园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陵园街道2022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脯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3: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
0: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环节，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6大点位之间，为游客讲述桥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盒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祖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济的传统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武学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陵园文旅品牌影响力。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欢迎回来。6月18号下午，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一行前往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展实地走访与交流活动。
1: 走访期间，与会嘉宾首先来到学校主教学楼校史馆，在校方的讲解和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沿革、办学理念、校园建设等主题展区，仔细端详珍贵的历史照片、办学实物与数字影像资料，详细了解学校从建校初期的艰苦创业到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校方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与海内外院校机构开展教育文化交流、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走出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协会一行对学校扎根地方、放眼全球的办学实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学校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为两岸及海思沿线教育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借鉴。双方一致认为，青年工作是两岸交流的重中之重，未来希望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这一平台，探索在常态化学术交流及传统文化传承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0: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
2: 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三年的陪伴与守护。
3: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4: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情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2: 活动现场，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旗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在毕业生倾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咛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5: 最后，班主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6: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花，走得越来越好。
0: 18号上午，英林中学举行“执善为光，逐梦远，以行建志，耀星河”2026届高三年毕业典礼。
1: 毕业典礼上，校领导、家长代表、高三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回顾同学们高中三年期间的成长与收获。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状，举行2026届校友联络员徽章颁发仪式。
7: 今天是我的嫡长生们的毕业典礼，心里感到非常的不舍。愿我们的同学们带着英中的温暖和底气奔赴远方，前路坦荡，善行天下。
8: 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的坚定，三年的英中生活让我完美融入了英中这个大家庭。祝福大家毕业快乐，也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好。
1: 为感谢母校三年来的培育之恩，毕业生用鲜花向辛勤付出的校务行政团队、全体高三教师、后勤保障团队传递感恩之情。
9: 三年当中学习到了很多，很开心能够和同学在这么良好的环境一起成长和学习。然后三年过去，祝大家毕业快乐。
1: 毕业生们带着师长的嘱托、同窗的祝福，告别熟悉的校园，迈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端午的氛围感，乃做无阮粽这个家族啊。讲咱的晋江上肉粽、鸭粽、豆粽、苞米粽，头一站我就带你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肉粽。
1: 在晋江，端午的烟火气，你会开一粒家中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半滴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在肥皂人记忆当中的端午折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跟着一个的地方在走。
5: 我这边对肉粽包做人也行啊。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变别人家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吴婉迪阿姨，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招一份老味素。
6: 我一摊那年，阮老爸做咧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坡路都出名。阮的粽，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个了。
1: 吴婉迪阿姨对肉粽有野贵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6: 在下边干杯，过常常都得去赶桥去补俩，放了冰箱了才袂歹。站站那在去去采集的买，天光伊就送下来等我，啊，来阮就做。所以那时候咯，阮是逐日都现包现卖，早起包卖啊，暗暝逐日鲜的。
1: 伊做米的特点是饱满骨质，着提前几落点钟浸米，反复的换水，才不抵达。
6: 葱头、姜、蒜头、老菜，加米豆，加汤。打半箱，叫我多一个汁就有差。
1: 半正肥的三层，就落下入味，可以嫩润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鲜味一层一层的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6: 这个捏的，伊这个白卡多，啊，就较好白。哦。
1: 白粽的款式，佫开始袂凊彩哩。吴婉迪阿姨就是店内面第一严谨的品质把关人，小可唔对，伊都会伫第一时间纠正。对伊北来。代代传落来古早风味，绝对袂做伫家己手里走样哩。
6: 配料这都增加，这包都做，料少做较好食俩。
1: 买好撒去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甜，昆菇的鲜味，每一粒糯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7: 湖北的也是粽子，
8: 但是不一样的，
7: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的味道，
9: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然后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1: 糯米嫩润，粽搁拔料，咸香搁袂腻，一粒肉粽入嘴，山海馈赠的鲜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搁较稳重着当地人踏实丰富的生活期待。
0: 坐下来，为大家介绍阮粽家族当中的大家长鸡鸭粽。论资质、论水分，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经典的古早味。
1: 鸡鸭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汁杀粽的古法。历经数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8: 今仔就是做米咯，吼、哦，啊，粽叶洗清气咯，啊，这羹仔悄悄的咯，啊，浸泡者啊，这就会白得咯。
1: 楚水清曾岁在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羹仔粽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羹仔粽，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8: 啊，人食的好食好食，就是冲出去买咯，啊，买咧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逐日白去买。
1: 羹仔是甲羹仔粽的灵魂，伊的营养佫较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楚水清说，家己早就已经唔免用工具，只若凭经验佮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好些。
8: 唔捌称重量，唔捌重个伊啊，常常咧创个都说啊，那个你好就会做得到。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羹仔佫加一点仔，炒炒嘞，悄悄嘞，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羹哦，伤黄个伊撒起来就变无好食咯。羹仔若是落伤侪也是会苦。
1: 将羹仔佮糯米炒做规个，糊米渐渐个捏做浅黄色，安尼也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就好伊味素，食骨较透。
8: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过芳，安尼。安尼啊，白伤杂就较甜，不好食。所以种个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个问题咯。
1: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的几个动作，一粒羹仔粽就伫楚水清的手当中诞生咯。
8: 我就去甘草咯，自往届历史到这，就是从甘草来白粽，是天然的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咯。
1: 甲其他讲究碳烧食的粽无同，羹仔粽有专属的食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地好，食法也真灵活。
8: 羹仔粽一般是要安尼浸食，温汤食安尼润润。唔食甜的可以温豆油，啊，你若唔温半行砖，那你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1: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佮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软软，口感也真朴实。
10: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1: 羹仔粽还佮有家己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那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羹仔粽，串联起闽南大大小小仪式感。
0: 说落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道长。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11: 我以前古早去叫夹鸡鸭豆，一块白的，啊是叫做狗尾豆。以前咱每一户伊都有种一啊种夹鸡鸭豆，阮计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落下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鸭豆，啊才拍拍咧。
1: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尤阿哩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浆的食材，狗尾豆、红豆、芋、香菇。各种食材相互交融，又搁各点风采。
11: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计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顶日也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个都唔包。
1: 无真侪油脂，甲复杂个鸭点水，即种流传千古个家常个粽。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也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11: 甲这个老师傅，我两个已经包14年咯。两家伙的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的咧。大部分甲阮买到的，都介意阮的口味咧。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1: 买好充分文化食，滋味也变了米个嫩润。
11: 上来了，伊啊，来，我头食袂去食哦，很正久咯哦。
1: 豆入嘴也软润个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正宗的古早味。
11: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鲜上好食了。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嫩，佫会 Q， 我食起来口感正甜嘞。最近啊哦，盼中的节日，我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这红豆粽开始烧，开始撒起来哦，我还就佫欢喜啊，一直去节目开始偷。
10: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1: 一粒朴素豆粽，满满闽南温情。在闽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较是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0: 最后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畲族民俗佮闽南本土风味，是藏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1: 晋江来起点的厦门社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因的先民安宁得迁过来，世代传承社族特色的民俗及饮食文化。其中延续千年的乌饭习俗，佫较是社族相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12: 这种树啊，叫乌莲树咧，全是阮社族诶，乌米饭诶，煮完了就是满跩叶啊，去加汁，才着有煎米咧。煎米起来就变乌诶咧。一块叶啊诶功效，伊本身有含天然防腐剂咧，啊，佫爱有一个消炎。
1: 张连金既是村务工作者，也是真有名气的乡里的厨师。2021年，伊大胆的创新，将社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乌米粽，和社族的风味焕发出全新的味道。乌米粽第一突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白白的颜色，满新鲜的乌莲树叶，对拍粗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12: 来堆土油，则透水落去呢，一下汁则就来汁落去煎米咧，煎八点钟咧，米才会糊咧。
1: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染色，主要变成绵绵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落去吹。乌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12: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咧，啊，跩炒好的乌米饭，落去拌拌咧，啊，咸汫落咧，啊，就好势咯，啊，就去包粽。来哦，开始哦！
1: 前高一代社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干叶，改用闽南本地软嫩清香的粽叶来结粽。
11: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层哦，然后去插你几落层，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1: 粽叶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香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上得一种，
13: 我觉得这个味道 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14: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1: 一粒小小的乌米粽是社族千年民俗和闽南端午文化的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活延续，佫较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秘密。
0: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第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冷暖闲谈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脉，甲烟火温情。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回去吧，别再暴露。好，好。好了，这里安全了，他们是不会追出来的。胆什么劲？老关，你忘了临川别业了吗？管家姓郭，走好过信你。你信不信我让你随时闭嘴？
1: 那你不妨试试，我自有办法传上去。
0: 你为何要躲着不良人？
2: 不良人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务必再见到我。见到你又怎么样？心里会不舒服的。
0: 若是驻兵房的事情捅了官府，整个不良界会有灭顶之灾。
1: 咱们回去歇息。
0: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见你了。
2: 你还在乎他们的处境？他们恨我是应该的。他们把驻兵房建在了不良井，怪不得官府的人查不到。走。
3: 见一个比官府还了解不良井的人。训山公府所有涉事人员皆已归案，唯独那个叫渊飞的侍卫在逃。我亲自带人去大理寺查了，高公收走的训山公府的卷轴中，竟丝毫没有和同僚相关的线索，此事果然蹊跷。
4: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
3: 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一意孤行、单打独斗？
4: 自训山公府回来，你怎么心神崩溃？
3: 高秉烛，你是不是从未醒过？连山铜矿的线索断了，那个叫渊飞的杀手也没找到。
5: 我能有什么心思？我明白，我去查了。
6: 月华郡，柳家七娘有事求见。
3: 七娘？
6: 对。
5: 高使，你怎么又来了？
6: 找你有事情。
7: 这位是百里二郎，这是我的兄弟，不良使王登成。原来是百里二郎，早听人提起过。我阿娘呢？
8: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风湿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9: 医工怎么说？
8: 老毛病了，得慢慢调养。你别担心。
7: 这糖浆尚未凝固，琼珀糖应该刚做好没多久吧？
6: 您要是喜欢，
7: 那会儿几块做好，一会儿给您包上。
6: 我是想问，
10: 我敢保证啊，这糖肯定做苦了。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不然做出来就是苦的。嗯，
6: 苦了。
10: 阿娘现在老糊涂了，早就不记得烤芝麻这个事儿了。
6: 尝尝，
10: 最好给个尚可的评价。
11: 让我阿娘也高兴一下。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上客。
12: 成都第一饕客，不能浪得虚名。想问什么尽管问，城池是咱们自己人，不必瞒着。
13: 陈国堂是苦了一点。
12: 是，先坐，坐。
11: 二郎今日早上来找过我，似乎有心于我修好。 这在二郎，已是万分难得。可我心中总想着叔父，还有公爹的事，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竟也没有见他。阿月，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14: 怎么会呢？此事关系复杂，错不在你。
3: 不要自责，倒不如找二郎来把话说清楚，或许可以解开心结呢。
0: 二郎一早就出门去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3: 或许他只是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来了呢。申妃跟着你放心吧。
0: 申妃？可今日二郎出门，申妃并未跟着。阿月，你说二郎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3: 你先不要担心，我派人去查一下。
1: 住兵房？
4: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谁干的？
4: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若是真有人在不良井私铸兵器，那可不是你我能解决的。
5: 既然如此，只能报官了。

0: 这事儿就算了，你也别怪我。
1: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案子解决了，你不要忘了，你曾经也是一位不良灵人。如果你去报官，这井下的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呢。若是真有人在这私铸兵器，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你我能解决的。
2: 愣着干什么？抬进屋去。
3: 你去查一下白辽郎现在何处。是。
4: 神神秘秘的，也不爱说话。我一直觉得他怪怪的。自你叔父死后，此人畏罪潜逃，我们这样通缉他。关于此人，你可知道些什么？他叔父曾经许给他一处宅子。
5: 宅子？等等。白莲儿郎行事执拗，你出去让他安静。 免得日后怀疑我。
4: 都是，
5: 我信没你。我是既然出来，躲也躲不过去。住兵房的事情，咱们只能自己解决。我听你的，其实我已经找到住兵房了，就在昆家岩一带，但是门口有很多人守着，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进去。
4: 昆家岩附近有采玉的矿道，可以进去。

明玉华君，没人。发现一个密室。

去年塌方，你说塌方会不会跟住病房有关？可能吧。这边，高神。

0: 狗屎，前面就是了。狗屎，我想了一下，此行危险，我们草草前去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回去从长计议好不好？
1: 不行，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从长计议了，我们先去探究好情况。
0: 狗屎，驻兵房背后的事情一定不简单，况且你现在还是通缉犯，别掺和这件事情了。 你想过阿娘吗？阿娘年老体弱，肉还需要你照顾，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呀。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以性命担保，我会保全不良。

咱们一定有一个人豁了出去。嗯。

0: 除了这件密室，所有的卷轴和资料全被搬空了。袁飞很有可能被灭口了。
1: 若是被灭口，连这些都不会留下。可若是想出逃，准备应该是些金银细软。你什么意思？柳香虽死，但这袁飞定还有其他任务。
2: 我们下去，全身搜捕。
3: 是。
2: 我对不住了，高石，日后再给你赔罪，就认大任嘛。给你磕头都行。我见人，你得听我的，先保住命。王登成，
3: 原来是你出卖的不良心，你还有良心吗？
2: 高石，主公让我救在这不良井下，如果你去公关。
3: 让警卫人都得死，明白吗？你在威胁我？
2: 我是在劝你，为了不良井，你只能跟我合作。你不是想让兄弟们都离开不良井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3: 什么时机？勾结外贼，把不良井陷入不义吗？
2: 不是，当年你带兄弟保护神都，出生入死。
3: 路的什么地步？不良景气，神都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
2: 若是有我王登成，在乎你的死活，我哪里当兄弟？我会害你吗？
3: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不良景陷入不义，我也不能放着小五他们的仇不报。
2: 高石，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一直想抓当年的那个杀手。我答应你，你跟我入神斗，我把那个杀手抓来交给你。
4: 你和我一起，为小五他们报仇，如何？见过长相时，不是两个人吗？啊，
5: 那边已经去动了。
4: 我刚说服他入神了。高秉烛，宋可，来人！
6: 抓起来！原来是你，没想到吧？没想到。凤仪郎，密信。
7: 巡山公子发现铜料无章，请凤仪郎移步巡山公府，与兵部交接详情。
8: 飞车，我要去巡山公府。林川别野是你发现的，这不良井，居然也是你找到的。<笑>
7: 没看出来，真有两下子。老夫就欣赏你这样。
8: 高某受不起，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复仇。哎，
7: 复仇嘛。 老夫可以帮你，你放心。你的事情呢？老夫已略知一二。只是你的双眼已经被仇恨蒙蔽了，根本就不知道仇恨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你的仇人就是造成这一切不公的妖后。你难道？
8: 不想杀到妖后面前，替你这些死去的兄弟们，问他一句：劫为神都子民，为什么不良人的命就这么贱呢？
4: 宋公此言到底想说什么？
7: 你虽然出身卑贱，势单力薄，却一直对抗神道。 勇气可嘉，我很欣赏你，所以我要告诉你，如今大业将成，只要你愿意加入神道，与老夫共赴大业，将来煌煌神道，享尽荣华富贵。
4: 宋公。
7: 大业将成，有那么容易吗？
0: 联防是妖后的耳目，内卫是妖后的爪牙。联防里中招，只要拔出内卫，老夫便可以出兵屠杀妖后。
7: 拔出内卫，
0: 哎，我想这时候内卫应该马上就去了，不是吗？

0: 怎么在这儿啊？快回去，别到处乱跑！
1: 宋公的消息，你送入内院府。此处是五幽绝区巡山功夫的必经之路，为了神道大业，今日必须取他性命。是。现在你还在犹豫吗？老夫看你是可用之才，才跟你说这么多。
2: 如果你油盐不进，那就没必要跟你浪费口舌了。既然神道已经安排妥当，内卫折翼，我想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既然宋公知道我一直在追查那个用手戟的杀手，我要求宋公把他交给我，任我处置。这一点。
1: 宋公应该能办到吧？<笑>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在意一时的得失，只要你助老夫成就大业，这个人任凭你处置。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我高秉烛，从今日起。 投靠宋公麾下，共赴大业。<笑>

0: 连山的顶级铜矿，掺在铁水里，打造出来的兵器可吹毛断发。龙玉军、凤鸣军，他们那里的兵器，哪个也比不上这里的。这些刀，将诛杀那个弑君杀子、路尽忠良的妖后。老夫，今天要替天行道。
1: 是百里二郎，早听人提醒我。
2: 阿娘呢？
3: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同时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2: 这全国糖明明刚出锅，怎么会是上午家人送去的医馆？
3: 糖浆尚未凝固，
2: 这全国糖应该刚做好没多久。
3: 你要是喜欢，那有几块做好了。
2: 我给你包上，
3: 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嗯，苦了。<笑>
2: 阿娘现在脑子糊涂了。刚煮熟不调底食物。
3: 来，你尝尝，
2: 最好给个上可的评价，让我阿娘高兴高兴。
3: 这汤一点都不苦。
2: 我第一次见她。
4: 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上客。
5: 高秉烛知道总尉品不懂的，
4: 想问什么尽管问，城池之他们自己人，不必瞒着。
2: 他这样说错话，是在提醒我王道成有问题了。
4: 这陈国堂是苦了一点。
5: 不能入关。
4: 你不知情，不算苦犯。
5: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良井下有毒兵方，上面查下来不良井下有毒不见千日，
2: 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的。
5: 高秉烛之前明明不让我过关，他在暗示我。走。其实我已经找到住民房了，就在昆家岩一带。
2: 是白骨街。
5: 攻劫，是的，这是我研究的一种手法。高秉烛见过，他竟然学会了。
6: 他知道你能解开，所以打百攻劫给你留了后手。
5: 高秉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过王大成，他对王大成起了疑心。
7: 王登城，
6: 他与幕后之人有关。
5: 我怀疑是兵部的人。
6: 柳香偷取的连山铜矿，应该是拿去做了兵器。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并没有看清。
5: 但他们所做的兵器的样式和兵部很像，应该是采用兵部的模板。
6: 手头上有这么多兵，又用得上这些兵器的。
5: 宋良，
6: 若真是宋良，只怕他要造反了。
5: 我有一事想求。 何事？
6: 不要给不良井带去火化。

撞见。

了。

0: 叶华俊，
1: 傅玉郎呢？
2: 方才兵部有人传话，说巽山公府内发现铜料线索，傅玉郎正准备去查他。
0: 宋良有问题。

是，走这边。

0: 宋良，你大势已去，何必负隅顽抗？<笑>顽抗！<笑>我宋良一生戎马，何惧一败？如今大业将成，我死而不憾。哟，姚浩，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1: 白灵红衣，工部尚书百里，一生清廉，兢兢业业，你们为何要杀他？<笑>
0: 他不识时务，一心敬重姚后，等我宏图大业，他该死！<笑>
1: 我不管你们什么姚后，什么大业，我只想知道，你们为何要为了一己之私杀了我阿爷？<笑>
0: 你阿爷。
1: 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当我的路，杀了便杀了。<笑>
2: 白灵红衣，你先把刀放下。
1: 你现在敢杀我吗？<笑>杀了我，杀了我，替你阿爷报仇。有本事你杀了我，有本事你杀了我，快点杀了我呀！快点杀了我！<笑>

0: 你们什么妖后，什么大业？我只想知道，你们为何要为了一己之私杀了我阿爷？
1: 你阿爷，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当我的路，杀了便杀了。
0: 范刘明，你先把刀放下。
1: 你现在敢杀我吗？
0: 你杀了我，替你阿爷报仇，就本事你杀了我。白留意，宋良一死，线索就全断了，这岂不碎了他的心意？
1: 杀了我！
0: 白立功在天有灵，你是要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被人杀人犯吗？
2: 宋良谋反，
0: 自有律令制裁，你若杀了他，又跟他有何区别？
2: 杀了我！

把他们都带下去。

你们全都到枪口，断他！凶犯高秉烛，还不出手就擒！

0: 高秉烛，真龙三年生人，不良井醉户出身。你与兵部尚书宋良勾结，在不良井的密道私铸兵器，又将宋良叛军暗藏于井中，伺机谋反，你认罪吗？
1: 我从未跟他们勾结。
0: 哼，我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是你干的。
1: 既然知道，为何抓我？
0: 因为我想让你死。其实你的这条命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妹妹吴思月。我和阿月从小一起长大，相依为命，她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两个人走到今天，遭受了多少白眼、嘲弄和屈辱，谁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人，我可以拿我的命去跟他换。可高秉烛，你算个什么东西？你配吗？可你知不知道阿月她为你付出了多少？她从小到大不曾对我有过违逆，可是她竟然为了你三番四次的哄骗我。为了你，他可以不要我这个兄长；为了你，他可以不要自己的命。你值吗？
1: 此事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时候。宋良后面有更大的阴谋。
0: 我知道你不会甘心认罪的。我已经派人收集了不良人的名单。不良井下一共是1403人，悉数备案。
2: 此事与不良井无关，莫要怪罪他们。
0: 宋良谋反，是涉不良井。
3: 圣人怪罪下来，这1403个人，一个人都活不了。
2: 此事与他们无关。
3: 你不是愿意当英雄吗？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一个人把这个罪认了。只要你一个人死，这些人都可以活。你没得选择。

0: 你们抓错人了，高秉烛是无辜的，与宋良和睦造反的人是王登成。你有证据吗？
1: 我就是人证。你不够。
0: 宋良尚未供罪，真相未明，现在就把高秉烛定罪的话，等同于草菅人命，世人都不会相信的。
1: 我怎么草菅人命了？
0: 高秉烛和宋良勾结，他自己已经认罪。
1: 认罪。阿月，高秉烛和宋良到底有没有勾结，又做了什么？圣人他根本就不关心。圣人要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真相。你要记住，我们是姓武的，圣人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0: 玉华君，开门！开门！是。何明珠，为什么认罪？你是不是疯了？那些事情明明都是王腾承做的，为什么要替他认罪？谋反那么大的事情，你要一个人扛吗？ 你不要命了吗？
1: 我本是宋良同谋，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0: 你若是宋良同谋，会提醒我宋良反吗？会拼了命的阻挡叛军？高明珠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2: 别说了，犯罪就要受罚，天经地义。
0: 你走吧。高明珠。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可以跟我说。
4: 玉华君，凤仁老令不能让你待太久。
5: 我现在就去找王登城。
4: 你不许去，只是不关你的事。
5: 我会亲手把王登城抓回来，让他认罪。
4: 此番成功击败宋良密谋，乃圣人天命所归。圣人英明神武，威仪天下，能得圣人庇护，是神都子民之幸。
5: 臣以为圣人可下诏改元为天佑。叫你来，不是听你出这些馊主意的。宋良谋反一事，你怎么看？
6: 此事蹊跷得很呐。
5: 当年你也做过兵部尚书，你要是宋良，
4: 那都是早年间的事了。这，
5: 你慌什么？
4: 朕是想问你，宋良为何谋反？
5: 宋良行伍出身，以军功着称，
4: 他在朝中亦无故交，无依无靠，完全是为圣人马首是瞻，所以才擢升他为兵部尚书。
5: 用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朋党。
4: 是，
5: 这既无朋党。
4: 全靠圣人福荫的人，他怎么会起兵谋逆呢？你倒是看得明白，去查清楚这件事里牵扯的每一个人。
7: 是。
5: 婉儿，
7: 他还在外面跪着，他
5: 愿意跪，就让他跪着吧。是。
8: 东川王啊，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在这儿傻跪着？犯了什么错？赶紧到圣人那儿去赔个不是。在你们这些儿孙中，圣人最疼你了，别因为心高气傲，惹得圣人不悦。嗯，
9: 晋王教训的是我。

0: 圣人今日不会召见你了，殿下还是请回吧。幻香，宋良起事之前，有着暗中害我联防之事，寒冬经，制造断绝，以此替宋良做掩护。可无论如何，终究是我处事不当，求圣人莫要迁怒于联防。
1: 如今说这些都已经晚了，当初众议皆言联防该被销毁。 是圣人的儿孙中，你是最练达精干的。联防充作圣人的耳目，放在你的手里，本该让圣人放心。圣人让我转达你，若你不能肃清联防，还圣人个耳聪目明，公子处之职便也该换人了。还有。 宋良谋反一事，圣人已委派晋王彻查，联防就不要妄自插手了。

0: 幻象用了净岩泥浆，果然是青筋若玉，越发的光彩照人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眼下是多事之秋，没事不要来找我。
2: 宋良谋反之后，圣人命我去查朋党，我怎么越查这心里越不踏实呢？
1: 你慌什么？查便是了。
2: 万一要是查到了不该查到的人……
1: 你呀，跟随圣人这么长时间了，他的心思你还摸不透吗？
3: 圣人的心思
0: 当然是幻象最清楚了，还请幻象指点一二。
1: 宋良在朝中似乎与何人交好，为什么要你这个姓武的来查？嗯，你只管查便是了，保不齐宋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会攀咬谁出来呢？再说了，你们手里不是有个嫌犯吗？好好审，就审他跟宋良的关系。

0: 我又觉拜见晋王殿下。哎，阿珏，自家兄弟不必多礼。
1: 谢殿下。
0: 错呀。
1: 不知今日堂兄找我来所为何事？
0: 阿珏心里跟明镜似的，在堂兄面前还要装糊涂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位此次剿灭宋梁叛军，大功一件，你可是替咱们武家在圣人面前挣了颜面了。
2: 堂兄谬赞。
0: 我听说阿月也尽了不少力，在五姓旁支中啊，你们兄妹命是最苦的，这下好了，却成。

0: 最有出息的，以后武家人都要指望你们兄妹两个人了。皇兄，休却不敢。我这个身体啊，能够不拖累别人就已经不错了。
1: 你这个身体啊，是得好好调养调养了。哎，现在朝中尚有两个尚书的位置一直空悬着，我想跟圣人那儿奏请一下。
0: 给你谋请一个，
1: 堂兄，我们武家现在已经是一等一的门第了，哪儿还需要优缺位高权重？皇兄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宋良背后肯定有人呀。圣人天寿总归有数，若是他百年之后，谁最在意这件事？啊，依我看呀。 唯有东宫，
0: 堂兄，此话要慎言，这是要有证据。证据就在你身上呀，阿珏。听说你身边有个犯人叫高秉烛的。<笑>哎呀，这个高秉烛啊，说来也真是有趣，他本是不良井的一个恶底，没想到高攀上了宋良。
1: 那年太子回京中途遇刺，高秉烛居然也在行刺的当场。皇兄是想说，这个高秉烛和太子之间有关系？哎，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出来做一个陈词，证词中提及几句东宫，以圣人的脾气。
0: 不过这个陈词如果由你内卫来审的话，那圣人可能就不会过于相信了。
1: 那堂兄的意思是，
0: 如果阿珏同意，我便将他移交到大理寺。大理寺清高升对此人是恨之入骨。哎呀，如果高升亲自审理的话，你我兄弟二人呀，就可以静候佳音了。

0: 宋良，宋良，久违了。
1: 高升，你到底是严刑拷打我的美洲，你还来干什么？
2: 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什么憾事，好替你还愿。
1: 陈王百口，我宋良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没能看到你们这些走狗们人头落地的那一天。
0: 我就是想不明白啊，圣人如此赏识你，你却要起兵谋逆反叛圣人。
1: 圣人，一个幕后而官的妖妇，他也配做圣人吗？妖妇天性凉薄，杀夫屠子，虐待功臣，挫骨扬灰，挖坟鞭尸，这样的人也配做圣人吗？
2: 挖坟鞭尸，说的是屈吉业的祖父吕敬。你跟屈吉业什么关系啊？
1: 当年妖妇不过是一个区区昭仪，先帝想立他为后，却遭到宋无极等重臣的强烈反对，自古无缘之际，是燕国公吕敬替他开脱，放了他一条生路。妖妇能有今日，全靠燕国公吕敬的助力，可是他的下场却是挖坟鞭尸。
0: 可是你起兵谋反，总不可能为了这20年前的旧事吧？总要有人在背后指使吧？
1: 高升，你不用再套我的话了，老夫现在只求速死。
0: 宋良，起兵谋反是诛九族之罪，你的家人子孙不但要替你陪葬，你宋良也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只要你指出幕后指使之人，我敢替你担保，绝不让你宋家绝后。
1: 我宋家绝后，那又怎么样？高升，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天下马上就不是吴家的天下了。妖后的受手之日，就是你们这帮走狗们人头落地的那一天。你们就等着吧，老夫只不过是先走一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们。

0: 你我二人的婚约本就是两家的联姻，如今我阿月已死，雪山公以自裁谢罪，我想这桩婚事，
1: 二郎这少年我走了吗？
0: 你为我百里府所做的一切，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婚事已断，这百里家的家产也全都尽属于你，我百里红衣不会留取一分。
1: 二郎当七娘是什么人？
0: 我知道二郎心中所想，但我还是想问问你：若叔父没有害死宫殿，二郎会不会接受？他是他，你是你。他犯下的错，我不会迁怒于你。但七娘留在我身边。
1: 只是虚费光阴罢了。有二郎这句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死缠烂打。等你备好休书，我就会马上离开。

0: 抓到王登成，便能替高秉烛脱罪吗？
1: 很难。
0: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来找我帮忙呢？
1: 可便是有一丝的机会，我也要试一试。这次若是没有高秉烛，神都城此刻已天翻地覆，不知有多少人丢了性命。这样的人，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高秉烛的母亲应该还在王东城手里吧？
1: 没错，我也去过不良井，没找到。想必王东城已经把他带走了。
0: 高某年迈体衰，若是没有马车难以出城，所以只要能够查到出城记录，定能找到王东城的踪迹。从不良井出来，最近的城门应该是有四处：上东门、
2: 惠安门、安喜门、建春门。
0: 这四处城门相距甚远，就算分头行动，来回折返，怕也是会耽误时间。
1: 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只要你肯帮忙，我有办法。白浪、申飞，你们带着信鸽分别前往这四个城门，查询王登城的出城记录，若有消息，立刻飞鸽传书于我。
3: 郎君，看一下。

0: 多谢郎君，这傅玉郎，这高秉烛和宋娘关系甚大，况且他现在已经认罪，这可是咱们那位府吏的大功啊！就这么拱手送人了，实在让人心有不甘啊！
1: 晋王殿下已经发话了，即便是天大的功劳，我们也不得不让出去。哎，车上还有别人吗？
2: 好像还有一个老妇人。灰衙门。灰衙门。灰衙门出城十里便是北邙山，
3: 山脉绵延，道路不通。王登城若想逃窜的话，应该不会选择这里。
2: 所以他根本就没打算离开神都。北邙山伤员众多，他要藏身，太容易了。
3: 北邙山这么大，若是只派几个人去抓。
2: 怕是大海捞针。
4: 马车在山道南行。王登城想藏身的话，并不会离神都太远。
5: 翠云峰这里风景极好，游人众多，所以去那的路最为平坦开阔。
4: 若王登城真的途经翠云峰，那里倒是有不少茶艺坊，有人休息。要是有人见过王登城，倒是能推算出他的去向。
5: 娘子所问之，今日确实在本茶驿歇过脚。
6: 之后便沿着这条小道上山了。多谢。二郎，月华君的书信到了。今日未时，有人在翠云峰东南脚下的山道见过王登城。二郎，这地图上你画了五处。 都有可能，这我们要怎么追查？
3: 这里是渡口，他们应该只是路过，不会久留。
6: 二郎，还是未时。观音台栈道，王登城在这儿也出现过。
3: 东南角的山道在山脚，观音台在山腰，所以他们的路线应该是往高处去。此处有两个分岔口，一条山路险要。
6: 高木年是以高腿脚不便，不可能走这条路。
3: 那这其他三处呢？这条山道后面是悬崖，绝命之途，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嗯，
6: 对。
3: 此处山高林密，终年潮寒，高木有风湿，也不宜久留。这是唯一有可能的地方。 择燕峰，志飞，
6: 哎，
3: 快去通知月华君。
6: 是。

0: 最后一口药喝完了，我们擦擦嘴。阿娘，家里来客人了，我跟她说说话。我扶您进去睡一会儿，好吗？来，阿娘。
1: 喝什么汤啊？
0: 走。
1: 芝麻得炒熟了吃。
0: 我知道你们会找到我，到了这一步，其实我也没想逃。我只是舍不得阿娘。阿娘在不良井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晒过这么舒服的阳光。
2: 她就是高秉烛的阿娘，
0: 也是我的阿娘。我爹娘死得早，阿娘一直视我为亲儿子。高氏被撵出不良井那一年，阿娘又得了失心病，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却总是把我认成是高氏。喝口水吧。高石是不是被他们抓了？
2: 不良井是涉造反，你逃跑了，他们自然要找人顶罪。
0: 这帮混账！
2: 我来就是要带你回去，为高秉烛洗脱罪名。
0: 岳华君，你实话告诉我，如果我跟你回去，他们会放了高石吗？
2: 不确定。
0: 八年前，是高石救了我的命。如果没有高石，我根本活不到今天。他一直视我为兄弟，那天如果他要抓我，我根本逃不出不良井的。
2: 他把你当兄弟，你呢？你真的把他当兄弟？
0: 刘华君，

凭什么？凭什么我们不良人就得像老鼠一样，永远活在那污水沟里？我们的命就那么贱吗？任由你们摆布！我要为大家谋条出路，我错了吗？我没有错呀，我没有错呀，我错了吗？我错了吗？

0: 陈飞，几时了？有出刚过。
1: 已经过去两个时辰了。
0: 对呀，岳华军还没回来。按理来说，去泽燕峰来回一个时辰就够了。可是现在两个时辰都过去了。
1: 岳华军出事了。
0: 那我现在便去找他。
1: 没用的，若王登城真的早已得手，此时一定转移敌方了。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留在这里，我出去一趟。
0: 哎，二老。

0: 是的，尊客，此处被我家郎君包场，您还是去别处坐吧。
1: 百里弘毅有要事求见东川王，
2: 让他进来吧。
1: 见过东城王，都知百里二郎是神都有名的饕客，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雅兴。来来来，今日来此不为别的，只为找一个人。何人啊？
2: 联访公子楚。来来来，先下去吧，啊，先去吧。
3: 是。
4: 我下去。
1: 你想找公子楚，为何来见我呀？
5: 月华君去找不良人王登城，想替高秉烛洗冤，却陷于王登城之手。我想请东川王，求公子楚出手，把高秉烛从大理寺救出来。
1: 就月华君去找风雨郎便是，为何要找联访？
5: 王登城现已逃匿，现在能找到他的只有高秉烛。月华君召王登城，本就是私自行动，若要让风雨郎知晓。
1: 只怕会越闹越大。那你为何来找我帮忙？
5: 人人都说东川王是神都的风流浪荡之人，这样的人却是性情中人。月华君陷入危难，我猜公子楚不会见死不救吧。

0: 我们这边有发票，请您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开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清凉，家己我无嫌，百姓难叫嘛，妻子亲我嫌。

0: 官人派头就会晓张，百姓才会捧场。那是未晓张，三好工啊看唔上。最要紧是着清廉，钱银唔贪想，只要下官叫天宝，俺是下难人，不是下难人。来自北镇是最官，官居苏州府正堂。自多年以来，死于一年，无学几句普通话，连锁都袂认账。无法搬土白也着锁，来呀！自古人带上坛来，
1: 两个小兵等。
2: 哥，
3: 伯伯，
2: 你阿伯哥，
3: 哎呀，万翁万翁，
1: 老魏，归来。
2: 跪了，也无放手的跪了倒啊！
1: 文太爷叫你跪嘞，
2: 好跪嘞，
1: 跪嘞后壁，
2: 也搁上来嘛，唔怕拄着，人拜佛，大家拜头前，哪有去拜后壁呀？我靠，我靠，那像什么呀？那像啊？那像什么？
1: 那像是文太爷。
2: 太爷。太呀呀，弯弯弯弯哦！
0: 傻你呢？太爷没做强盗，什么弯弯弯弯？
2: 呀，我白了，鬼甲马口，抬头呀，无啦，拜头呀，呀恁太爷哦，专讲烦恼话，我计听无，你甲我骨折。
1: 文太爷咧生气，生无做船，头呀呀，什么叫弯弯弯弯啊？
2: 也无着说什么啊？
1: 叫冤枉，冤枉，
2: 冤枉！太呀呀，冤枉，冤枉哦！
0: 两个相夫，你问哪个原告，哪个被告？
1: 老魏啊，文太爷在说，恁两个谁啊是原告，谁啊是被告啦？
2: 好，要我原告，
3: 我原告，
2: 我原告，
3: 我原告，
2: 我原告，我原告，我原告。
0: 杀你嘞个爸爸呀！你两个通通是原告，难道叫太爷当被告？
2: 哦，呀，这句我就听有咯。太爷说，你们两个通通是原告，也要叫太爷当被告？
0: 走，大胆敢骂本官是被告？
2: 太爷呀，你多会说人话啊！
0: 男子连系的色狼话，
2: 要无你独家看的是叨一国的话，我哪听无啊？
0: 本官乃是下南人，来自北镇是做官，想学几句普通话，连色都袂认得，所以本官扮白，
2: 扮白啊，说白话。
0: 好了，是问你是啥名罪，因何拍起官司？
2: 哦要老的死马名通宵，
4: 小人放金宝，
2: 我两人同是家乡人士，呀，我住百里凌云，来苏州抓我，抓到一朵花，是卡水抹抹又刮刮，呀，昨暗甲伊同歇客队相亲三日，我好酒好菜请伊。一无天无地，三更半暝等我酒醉，煞起无良心呀！将阮那个阿英啊带咧走，这帮一个我老姨妈咧等我做等，也从个代志看着拍关心。太爷，也要比做林某啦去等人换去，你会怎啊？
0: 忘记包。假将人迄只认真抓咧走，只放一只死牛遐头马通宵咧开，世间哪有将个道理啊？严禁招来！
4: 太爷，小民不敢何足愿为，你且听小民正谈。

0: 咱亲，杀了咱亲，古年多卡丁，今年耍得打不定。小人是真命大坑，大家叫我是真大坑。真早无啥坑，阮阿爸计较，打算共我整红个鸡血头。明知我唔捌你，才干我娶一个研究生，托我烦恼一暝是到天光。我无温吞，娶某头暗暝入去困，阮某间房门关咧，也搁对内开咧个咧强国语。你是什么人？呀嗨！这句我唔捌，我是溜溜走，走到学堂口，我将先生叫叫走，我说先生呀、你着早解开，先生说，你娶某头暗，就要叫人砸开。我说先生呀、你唔通误会，是我要入去困，伊间门关咧，也搁伫内开咧个强国语，你是什么？先生啊，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先生就跟我说了，伊咧问你是什么人，我说当然是我咯，怎么是别人哦？先生我就教我了，你就演伊是我，我叫先生教就去演伊咯，是我。伊对俺来看，又搁甲你强国语，你有几个人？一句我还袂晓咧，搁来去问先生。先生说，伊咧问你有几个人俩？我说当然是我家一个咯，总无只叫咱几台的人，大家排队来叫问我。先生，我伊搁教我咯。你就跟你说，单单我一个，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单单我一个，也有个说，你好大胆。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伊说你好大胆。我说我是人帅，大胆可是假借口。先生就搁教我了。你就跟你说，我人小胆大，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我人小胆大，伊听这个对半欢喜，就将门来开。哇，恁看这嘛嘞，耍嘞牵手咯，恁看嘛嘞，耍嘞抱嘞，我转亲热咯嘞，他亲妹妹咯个。微微就是我是最无渣，我出着打扫房间来伺候人客啊！林哥也随我来，
1: 有老为师。

灭通宵，万劫家乡联系，因我早年失气消，我才困欠一条，心在小县。也好在我有钱，金大八二零文来苏州，抓到一十八好车。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不信。昔日姜子牙六十行初运，七十出仙魂，八十赴门王，披竹吃卡八百。嘿，要东方朔嘛是好受啊的。要论起只两人。叫我八十岁老老啊！呀，哥欢喜，煞袂记得阮阿英啊啦！呀，娘家，你骑马怎啊比我走路较慢啊？

0: 要留家看这金乌西对，你我夫妻苏东到水面头顶来安心的，来哦，对我讲，来来来，哈哈哈哈，哦，也够了，要林哥请好路边，点家。呀，点解？
1: 我来了，我来了！哦，人客，您可是要休掉？
0: 是哦，是哦，是哦。
1: 哎呀，请您来。
0: 老老老老老。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呢？爹，你是在看什么呢？哦，哈
1: 哈哈哈哈哈！人客啊，我是想要问嘛嘞，这位女子是你的什么人啊？
0: 呀呀，要到你哥这家。
1: 一定是你的查某，所以你是眼公。
0: 嗯，对。
1: 那么一定是你的外甥，你你是伊的母姑，伊老母是你的阿姊，啊，你是伊老母的小弟。
0: 不是啦，气死我了！呀，你真是勇敢无助，丈夫去看做是母姑。
1: 啥？伊是你的，
0: 阮厝内人俩。
1: 我靠啊！这女的想落去，插你五彩八嘞！人客啊，难免有清气的房间的吃入啦，何事啊？
0: 要点解？将我外口的只马牵去饲草，顺便煞准备一桌好酒好菜。也我特别交代你，向我赤马是着正，一点油都唔通砍。
1: 哦，我知我知，我去。哈哈哈！
0: 哈哈哈！人说，人说媳妇是换新衫，再带小姐来做伴。哈哈哈！要你唔敢，然后来了，对我来句合适者，叫落去，

一目万年，昨日母汉子名叫红罗，是家中有一小儿，年方十八，面容冰清。我心里未尽，不惜用金处的子女，便就客栈为洞房。今日良宵未尽，所望远行，我将醉在心里，叩谢这个。

0: 一记灯，悔也不及。此时我把秋中，但是一醉解千愁。我不如饮你解饥，点家敬酒更啊！
1: 你不是孟金波相共吗？哦，
0: 原来是马通宵伯伯，你的伯伯何时到此？
1: 要我才才到来。
0: 幸会幸会，不敌伯伯，可向于万圣江阴贵辈。
1: 若人生异地相逢，是更相亲。店家将我独家欢呼的酒菜上来，今夜我要以放心讲一醉红袖、哦。
0: 多谢伯伯。
1: 放心讲，请。

0: 行，快些归呀。拖出来，咱来去困哦，来去困哦。老妖秀，看目睭，煞袂输呾，我袂见笑，我袂见笑。我靠啊，也搁来看俩，那是阮少年时阵，阮煞歹势死。是土文白色
1: 哇！也倒了做一只种的无食母出来啊！也放心讲啊，也吃的是水啊！
2: 我也是一言难尽，马伯伯是亲呀，离我国子回邦安睡，明日再会。

呀，我知咯，呀，我知咯，我知咯。好时机，目睭无金，人是要来娶某，伊是来娶阿妈的啦。

0: 看到西峡都要救，何况一仙人？哎呀，你是为着下代要治掉李氏啊？
1: 阿婆，可恨高嫂贪婪自在，将我心未轻马通宵。论马通宵，今年八十岁，本心才十岁好，岂不误了一世青春？因此，才受了轻赞赏。
0: 失去的恐也是可怜待。哎呀，莫非风采放手工，林小姐的那个？冯小刚啊，你也起来了。
2: 洪彩，我听起声音，早就起来了。姑娘，你的心事，时时令人动情。

生绑金包。

0: 铁家娶新妇，罪在命孤魂，孤不离将马就顺，阮孙王禄夭寿啊，将你搬到龙洞，叫一事，才将我当作小妹，假托放手干，无骗你的指纹。
1: 哈，我也是一言难尽。

0: 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你苦的是空手倒去，无通为灵堂；你苦的是嫁着老翁，埋葬青春。黄秀刚，你今年十八，
1: 是。
0: 李梅英，你今年也十八，
2: 是。
0: 哎，真是点灯卡落，还无得找。

0: 不在宝宝不如何为阮心转？
1: 是啊，要不如何心转啊？好，花痴是马通宵压在酒醉，你两人赶紧收拾行李，即刻三更启程，
2: 即刻启程，
1: 唔免惊，有代志报啊我。等等，
0: 只是将来那是谈起官事，到时不如何对付啊？
3: 是啊，到时要如何应付？
1: 是啊，也不如何对付啊？好，姑娘啊，你哥说将你喜婚之事靠婚之礼贴无？
3: 有，婚之礼贴在此。
0: 我看来，你是梅英，今年家中缺文心急，原将是高家白云百里娘，由高所作主，家同马通宵为妻。
1: 哎呀，哎呀，唔通好，咱想办法才是。
3: 想办法？
0: 这要怎办啊？
1: 是啊。也不如何是好啊！

0: 人
1: 君子太贵的袂，
0: 贵确实会贵的。
1: 妙妙妙妙妙，
0: 但无必吧，
1: 必吧。

0: 你两点做媒家，同你三伯张家苗，笑你过不混的个。金宝杀你全无差啊！
1: 也暂地饮两杯，煞困不在起呀！也点家，点家。

0: 人家啊，叫我有米混入啊。
1: 要点家？哎、欸，点做韭菜，算算来看偌钱？
0: 七八十九四。
1: 七八十九四。要点家？你算怎个笑我听无？
0: 我听好你听过啦。啊七十钱菜钱，八十钱房租，十九钱连帽，加四十钱买草料，两共三千八。
1: 行，行，我退，我退，我退，我退。哦，要点解？哎，将来面你只要给我看出来，
0: 你怎么啥当的？
1: 好，好，呀，你唔惊？请出。

看天色无差，你我夫妻事当做紧去听。娘子，也点家去看病，完成在此地，小坐天客。我甲伊同你坐坐，我甲伊同你坐坐。

0: 老刘家，你往日一双脚是较三寸金莲，今仔一双脚那足大，也都袂输姚明迄双52号呀。
1: 我人啊，阮伫厝边种出门，一多日第二次过行，吓你脚对起，一次脚才会变大伤。
0: 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哦，亚娘家，袂好紧，袂好紧。这啦，我倒去南厝啊，我才来去买红个卡皮布，共你温温啊吹，温温啊白，白啊等于一双脚，阮是可三寸金莲，三寸金莲。
2: 好啊，
0: 我爸啊，娘家，你今仔这个声那个粗白白，甲往日完全无同啊。
1: 你唔知影，昨暗点珠子点心托阮食，为我参啊个肥肉，食油，所以才会
3: 无事啊呢。
0: 也点加一个擦干，我搁特别吩咐，说若要子女食，就用好菜，用个切嘛，就正正正，一点油都袂卡得。哎，也打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这啊，我倒去南厝啊，我再来去买冰糖来炖木你共你温温啊，夹夹啊，等于一支声，是靠唱车啊，唱车。
1: 是。
0: 亚娘家，昨日到这，咱也无见一个面，无三说者，现起来等我，等我看者。
1: 我人啊，唔通看，看到你的死目睭。
0: 嘿，也看到唔只会规身伤。亚娘家，亚你往你这个头哦，是较乌金乌金，今仔。今仔那个白埔白埔，阁是阿个三母。
1: 我人啊，
0: 哈，
1: 昏早起来，天未光，赶紧拍昏，暗蒙蒙，才拍对头壳顶起去。
0: 要你老昏啊？
1: 门是有一大摊。
0: 要我看咯，你在去摊是啥物？
1: 昏昏。
0: 还是咧红饼的河粉，你看做水粉。要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这啦，我倒去南厝啊，我才来去地库地油，看要漂落啊，要海飞丝，共你买来温温啊卤，温温啊洗，洗啊等于一头，还是较乌金乌金。哇！亚娘家，也趁济无人，无你现起来当我金姐们。
1: 无人啊！
0: 啊！
1: 唔通金金爹会费公司。
0: 嘿，也我向我是现抢现拨死卡开我，来哦，来同我金姐吼，来同我金姐。
1: 这是咩？
0: 老家啊，老。来来，多进者，多进者，多进者！哇！都是常常甲你阿弟咧待在度，你老的计食袂上血咧。要来要来，好娘家，袂要紧，那多菜咱一下啊哩啦，多来菜一下啊哩，老多我进者来，进者进者，多我进者进者。哇！妹，呀，那是一只老鸠子啊！呀，房间玻璃这个妖兽家，你会将恁阿妈来换走阮某啊？呀，恁便帮你说，点家赶紧将我的马牵出来哦，阿哥啊！
4: 我靠！通宵一个老妖兽，徛要去一房守工，也两脚内堆伫死脚走啊！ 到时两人一定就公堂对质，我家着赶紧来去公堂作证。假如用小姐说房间不是阴户，马通宵是阮翁，强安如遐恶棍，无惊伊。

0: 飞的。张耀官，你佩服是罪，
1: 老身佩服我马同乡。
2: 我哥啊，你是怕气死我心，早一开呀，较悲透嘞。你茫搁乱乱头，等下我夹五块，等你去练石头买面瓜果去哦。哟，
0: 还有混子，
1: 混子有是有哦。不过大人你做官的会插你，阮结婚也十多年了，混子已经去到罗刺甲夹爪，床下开油膏。
2: 你那拖住，
0: 有理有理。李梅英，你是佩服王金宝，卡有混子。
3: 混子来听再次。
2: 好、哦，嘿嘿嘿嘿嘿，嗯。
0: 你是梅英，既然家中缺银成金，愿终身孤家陪阮百里娘，由姑嫂做主，家托王金宝为妻。
2: 马通宵，
0: 办金宝。
2: 马通宵，
0: 办金宝。
2: 我哥，买你家两点也歹空，一只马母山变马工啊！

0: 来呀，进来听听，听文官断案。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文官派恁一个尻川四十面家，同你家阿妹倒去吃糜个。
1: 派呀，派去咧尻川，唔然咧该要求你四十面个，连阮遮个也唔说，就做一个个。
0: 乱咯，乱咯，本官托恁查个乱咯，真难听者，应有分治未尽。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本官怕恁死在尻川，一面假，托恁假也袂当去吃，袂个退堂。

0: 哥。
1: 喂，你要去哪？啊，我
0: 你。你，叫你我哪会知啊？
1: 你无咩？哼，小心，小心，我要倒去了。

0: 死了，现在啊，搁真苗条，老伯是老伯，有较好呢无？免看守，要就来去斗。
1: 也有影多着啊，像我十八年无染粉，啊无从个八十岁嘛就憨憨困，唔则袂搁打滚滚。

0: 你若无嫌我吹手长，我哩袂嫌你白头毛，
1: 我才甲你

0: 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喽。
1: 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

0: 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哎，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美来了。小美，我酷不酷？这可是电子烟。
3: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抽。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3: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不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3: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秃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啊，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3: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据悉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哦。
4: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5: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5: 好好。
4: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5: 好嘞。

0: 我们的产品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嗯，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买。

0: 师哥，你还没回答我呢。信，信你看了吗？这一年你都干嘛去了？
1: 在家待了段时间。
0: 哦，对了，昨天那个女生，我打听了，叫认真，是个复读生。你们之前就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看，我们刚才说你呢，你就来了。认真是吧？我和曼，一班的。听说你去年高考差了6分考上大学，你是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分心了呀？我跟你讲，你复读了，你这次可不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分心了。你别复读一年，你回来你差60分。你怎么走这么慢呀？你不会是在等他吧？我跟你讲。
2: 复读生，你得争分夺秒，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走吧，你去上早自习去吧。
3: 有什么？再说一遍，
2: 我说复读生怎么了？我告诉你，这一年我不想好好学习，想干嘛干嘛，爱去哪去哪，爱跟谁走跟谁走，跟你有关系吗？右眼角。还有，不是认真，认真知道吗？回查字典吧你，走吧。
4: 认真就认真，我腰部不疼啊。妈妈，早啊，认真。
5: 老师，老师早。
4: 哎，小心点。哎，昨天我看你还是去校长室了，你可够狠。 我说，哎，没必要这样吧？啊？

0: 在这儿干嘛呀？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不是，
0: 赶紧的。
2: 你都急。

0: 点了，还半小时，公开课就开始了，还在这瞎晃啊！
1: 你们俩等会儿帮我个忙啊。嗯，我到班里之后把这些……
2: 哎，哥，怎么了？
1: 然后
3: 小马，
1: 这个是考试重点。
3: 哎，你方便的话找辆车过来接我一趟。
2: 接你？你去哪儿啊？你不是在学校呢吗？
3: 不是，我把东西都搬走，可能干不下去了。
2: 哎，哥，我这地下这信号不好啊，那个我等会儿上去给你打。

0: 老师。
1: 啊，来了啊。
2: 干什么呢？这是啊，干什么呢？不让您上课了吗？啊？
0: 哎，校长，您请。
3: 哎。
2: 看看一会儿上课的内容。
3: 哎，从这个点儿，郝老师人呢？
2: 几点了？这都
3: 九点了，这郝老师还没来。这都到上课点了。

0: 你给我发的短信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我不是已经
0: 开除了？这教室里一大堆的老师学生都等着你呢，干嘛呢你？
2: 啊，好，好，

0: 让大家久等了。上课。
1: 起立。
2: 同学们，
0: 对不起，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0: 请坐。
4: 今天我们讲高考中的高频考点解析几何这部分的知识点呢，我们主要要掌握7个。
0: 请大家打开53的第9章，我们来看看近几年的题型。哎，咱们班有人会打台球吗？或者打过的请举手。

0: 哦，这么多人，过半了。老师，
1: 台球和解析几何有什么关系啊？又要搞什么情况呀？我请问，假设一颗球有无限动力，那么这颗球最终是不是一定可以进带？
2: 是，大力出奇迹，当然能进了。
3: 力太大，球不就碎了吗？
1: 如果过马路的次数接近于无限次，那么被车撞死的几率也就接近于一。 这不一个道理吗？
3: 一直无限反弹的话，就等于把所有可能性都试了一遍，100%能进。
4: 嗯，涉及到高等数学的概念了。我给大家画图。

0: 拥有无限动力，不断反射。
1: 球的轨迹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这样，
2: 也可以是这样。
3: 这看起来肯定会进洞。
1: 是的，
4: 如果垂直于边框的话，球会在两边之间来回跳动，重复的路径不就永远进不了洞了吗？
1: 很好，认真同学考虑问题非常仔细。理想的情况下，球要么进洞，要么不进洞。
0: 然而，考虑到概率，近代的情况则有无限个角度，所以近代的几率趋近于100%。王旺同学说的对，大力出奇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吗？
3: 年轻貌美，
5: 脑子好使，
6: 花会放大手臂。
7: 有时间，有机会。
1: 很好，你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你们有时间，有机会，因为你们年轻。有人说年轻有什么了不起？但年轻就是了不起，因为你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拼搏，一次又一次的去试错，向着你们的目标大力出奇迹。请同学们翻到75页，我们讲解析几何的第一类常见题型，直线与圆的方程。
0: 哎，我还说我这学校学生怎么那么嚣张啊？
8: 彭慧想他的感觉如何？
9: 有点怵啊，口水都不分泌了，牙嘴皮子差点粘一块儿。
8: 真的假的？没看出来啊。刚才同学还有那些来看课的老师都觉得你讲得特别好。
9: 真的假的？
8: 当然了。
9: 那你们之前老师得有多差啊？
8: 干嘛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9: 谢谢啊，让我重返我的舞台。
8: 用不着啊，我呢这个人就是心系教育，希望我们这些同学们呢不要错过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师吧。
9: 您一直都是教育之光，从来没变过，这我知道，非常感谢。真的，我这次我没想到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还有那个思念的感觉，有点酸。
8: 我一直没问你啊。
9: 你
8: 这几年怎么过的？
9: 自己过的。
10: 当时我迷茫了一段时间，开了一台球厅，然后带了一群小兄弟。
9: 我那时候后边头发留这么长的，有点缺心眼儿，造型也。
8: 台球厅还开着了吗？
9: 让人给砸了。
8: 说了。我答应回学校来教书了。
9: 那还真不是。
10: 哎，我呀，我这人，我只是想换个活法。
9: 那就是壳，我骨子里什么样你清楚。你放心，我来了以后，我绝不给你丢脸，我肯定好好教。
8: 这点我肯定相信。针对你当一个好老师这点，我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我要提醒你一下啊，这个班没有那么好带。如果说你在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我，哪怕是你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好吧？干嘛疑惑？收费？
9: 不是，我怀疑眼光是因为我觉得你给我挖了一坑啊！你跟这花儿一样，你看没？带刺个三角梅，你是？
8: 好笑。
11: 笔记本威胁我，
9: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我这动作跟威胁有什么关系？我是要把日记本还给你。
11: 你真的？
9: 不然呢？你去校长室没有举报我，证明你是个聪明有数的女孩，我很看好你。
11: 我来这儿学习的，也不是为了举报室。
9: 哦，是吗？那你去校长办公室是干嘛呢？
11: 广播 通了。
5: 我今天上课什么水平你清楚了，
9: 未来我肯定是你的老师。你真打算一直这么跟我说话吗？
11: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9: 谁是井谁是河？
11: 让开。
9: 我让开有用吗？您是想直接从这儿骑上去吗？
6: 对不起，
12: 珍珍，放学了。
6: 好，珍姐，这个是嘴哥特意给你买的，你尝尝。
12: 是这样，之前我们太莽撞了，吓着您了。您就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
11: 让开。
13: 我跟你哥说了你家事儿，我不管了。
12: 帮我们把这个雪糕给人珍。
13: 走，
14: 慢点啊，
15: 拜拜。
8: 干嘛呢？这马上考试了，怎么手机还在教室里呢？啊？以后所有的考试都是严格按照高考的要求。来，把手机都给我放在这里，排好队，迅速。
6: 哎，同学，帮我烧一下。
12: 哎，好。
8: 排好队。这次摸底考试啊，是你们高三年级第一次正式考试，目的就是检测大家目前的真实水平，
16: 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好找出自己的问题，提高成绩。所以重视起来，
17: 李主任肯定要严查。这个你帮我拿着，我一会儿把模型交上去。
18: 不行吧，再给我。哎，这次是第二次请吃饭吧。
17: 第二，倒数来。
8: 干什么呢？没了。
17: 没了。
8: 这，回座位吧。来，动作快点，马上考试了。都高三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电子产品就不要再给我带进学校了。来，把个人物品还有书全部放在教室最后面去。
17: 看看没，
19: 休息。
17: 抄你的还不如鸡血。

0: 珍珍，你一定没问题的。
1: 珍珍，保一颗大。
0: 珍珍，记住啊，
1: 就不卡是的。
0: 别紧张，
1: 爸爸有门路。
0: 你就记住，你是没问题的。

0: 么不把手机交出来啊？
1: 我又没作弊，我交什么手机啊？
2: 这和作不作弊没有关系，你影响到其他同学了。
3: 不交，我不交啊！
2: 我告诉你们，
4: 你敢摔我手机你？
0: 你要干嘛？
4: 把手机给我捡起来！
2: 坐下！
4: 我不坐！
2: 坐下！
4: 把手机给我捡起来！
5: 还让不让人考试了？
4: 捡起来！
0: 手机先放我这儿，考完试我还给你。坐下考试。都坐下，大家安心考试。
4: 快坐下。

0: 你怎么总这样啊？
1: 你看你不耐烦的，这不是烫吗？文理考试完了，怎么样？
0: 妈，我要是这次考的还是不好，怎么办？不可能！你别瞎想啊！你就压力太大了。妈去做饭，赶紧把牛奶喝了。你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呢？不想好的你，怎么可能考不好呢？我们家的珍珍。

0: 好男真的气死我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再遇上这样的事，我非得跟他干一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我觉得啊，真的没必要。
0: 对呀，就是因为没必要。
1: 哎，不过你有看到是谁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爸还是我妈？
0: 手机放我抽屉里了，他下来直接把手机给我摔了，我没看见啊。哎。
1: 要不然你先拿我手机用两天吧。
0: 不用，
1: 我看你爸妈找你。
0: 真的不用，我爸妈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再说了，我手可厉害，就这分分钟。
1: 分分钟？嗯。
0: 还是你们家热闹啊，有吃的有喝的。
1: 哎，你每次你都这两句，那你搬过来啊，陪陪我。
0: 我考虑考虑，
1: 你考虑考虑。
0: 我真考虑考虑。
1: 走，说。
0: 摔了一下。这我叔，我爸的远房表亲，我就住他家房子，在后边楼上。
1: 爸妈也真是心大，就放心把你一人给扔了。
0: 我都习惯了，我还不会说话呢，他们就带着我到处打工，最后把我丢这儿了，正好我叔有地方给我住嘛。
2: 那你叔这一修车呢，他能把手机给修好？我叔真的什么都能修。我赌50串烤串，你手机没救了。
3: 10串，
0: 20串，
2: 还是10串吧？
0: 30串。
2: 美女。

0: 老师，还没下班？
1: 我这不是出那个心理测试的那个试卷吗？再校对一下就行了。
0: 你方便帮我解答一下心理问题吗？我。
1: 请坐。
0: 我觉得我有病，我呀最近心慌意乱，坐立不安，疲惫不堪，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无名之火。我查了一下，这是更年期的表现，完全对症。可是我没到岁数啊，那这不就成了早衰了吗？这有点可怕，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来了青云以后。
1: 什么意思啊？

0: 青云来给弄成焦虑症了？
1: 不是，那我没这么说，我就觉得很难，就很烦。这个，哎呀，你说我做老师，我觉得管学习，当然其他的也要管，但是这个比重不能是这样吧？这支线太多了，我很想带好这个班，教好这群学生，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儿。
0: 我觉得啊，郝老师，你现在想太多了。应该放轻松一点，人跟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时间的，你们这才几天啊，而且在高三这么重要的阶段，是不是啊？
1: 时间？哎，所以这么说我不算有病是吧？
0: 你好着呢，啊，给同学们点时间，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1: 那我这个疲倦不堪、口干舌燥，这怎么回事？
0: 早睡，早起，多喝水。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前50得有一半是一般的吧？跟人家比不了。那我这480分，你说上一本，努努力还有希望。
1: 哎，你看到我了还行。哎，你在那儿？那个高原怎么选成绩？就考零分。我看他考试睡觉来着，应该是交的白卷了。
2: 人均371，他不是复读的高考530吗？他这么多，比我们多学一年才考这点分。
3: 是新来的那个吗？我还以为他成绩不错呢。
1: 这分数呀，估计今年又白搭了。
2: 我就算考不上，也不能复读。这甚至零分往上数，全年级倒数10多名，都被10次班班员了呀。
3: 每次不都是这样吗？
1: 没事，哎，任正。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不喜欢教室，这儿安静。看成绩去了吧。

0: 你就不在乎成绩吗？
1: 成绩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你喜欢音乐啊？
1: 音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

0: 哎呀，人才人才，王放真的是个人才啊！十四班的王放确实是个人才。你看他怎么给我答的题？悉尼歌剧院给我翻译成悉尼 KTV， 哈，好一个 KTV 呀！老的后进分子，我真的是不想再说了。你不用管我啊。十四班的这个人真跟高云是啊，这人真高考的时候是530分，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371分，啊。
1: 那高考不就170了吗？哎呦，真是，这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
0: 高考就是个筛子，要说一班的学生，那是好不容易筛出来的小石子；那十四班的学生，那就是王眼里刷刷刷流出来的沙子。这沙子能变成石头，不可能的呀。
2: 有的，砂岩。
0: 我知道。这高远啊，这么大个零分。
2: 这青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真是想不通，休学这一年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呢？
3: 哎，他为什么休学呀？
0: 为什么休学？
2: 啊，那个高远他们家之前呢遇到了点状况，他哥突然去世了，然后呢他爸爸来学校特意跟老师说，只让老师知道，同学们都不能说，所以你要找高远的话，你注意点方式方法啊。
3: 好，你签完了是吧？
2: 啊，
3: 我帮你拿过来。
4: 走啦，李瑞。哎，巧了，刚才我们在办公室还提到你呢，知道为什么吧？
3: 知道。
4: 那说说，为什么交白卷啊？
3: 我下次不会了。
4: 你别下回啊，这回为什么呀？
3: 我那天心情不太好。现在好了吗？好了。
4: 那你跟我说说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3: 老师，您就别问了吧。您再问，我心情应该又不好了。以后你有空可以多关心关心其他同学，我会努力的。我下次不会再交白卷了。

0: 了，上课。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赵小小。
2: 到。
0: 你们班为什么没按学校的要求排座位啊？
2: 郝老师没有让我们换。
0: 郝老师没让你们换。学校让你们换。来，同学们，在走廊上给我排好队，带好你们自己的东西，去坐。动作快点！
3: 动作。
4: 嘉凡，
5: 崔宇，
6: 哎，
5: 吴凯，
7: 哎，
5: 黄旭峰，
8: 啊，
6: 哎，
8: 好，
6: 这儿这儿。
0: 这不你忙吗？我帮你按学校的要求重新排座位。
6: 啊，不用，不是我，我有我的想法。
0: 啊，我也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按照学校的规矩办事啊。继续。
5: 任真。
8: 任真。
5: 任真。
6: 你干嘛？你是任真吗？
9: 我不是，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他不在。
6: 啊，行行，回去。那任真呢？
0: 任真呢？
5: 老师，我刚才次我碰见他的时候，他好像在哭。不然我再去看看，我怕他出什么事儿。
6: 不用不用，你点名，我去看。
0: 你等会儿，你去女厕所。
6: 他应该从女厕所出来了吧？
5: 二十分钟。
6: 哦，那出来了，我去找找。你们点名。
10: 拿会儿吧，拿会儿。
11: 赶紧报上吧。
0: 继续。
5: 刘小爽。

我找了你好久啊，上课呢，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0: 我找了你好久，上课呢，你跑到这儿来干嘛？那天我在校门口看到您遇到一群痞子，很勇敢。怎么，考试没考好就害怕了？
1: 那你自己待会儿。
0: 我也想自己待会儿，可是我在工作。
1: 你什么工作？你不就一痞子吗？
0: 我也是个老师，我也做过学生。我知道考试成绩有好到坏的失落感。其实你很清楚该怎么调整自己。

0: 认真的座位排在哪儿了？
1: 坐这儿。应该是按视力和身高来排位。我知道这对现在已经坐在前排的同学们不太公平，但我认为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很优秀。重要的是，我希望咱们十四班的每一个同学都优秀。所以感谢大家的宽宏大量。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王放先生，请问您想坐哪儿？
2: 我视力身高都挺好的，正好我想去窗边看看风景。
1: 那就动起来吧。

0: 很好，我很佩服诸位决策的速度。高远，你确定动都不动吗？
1: 老师，我眼睛好。好吧，那我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下周一开家长会。 这一次的家长会非常重要，请诸位务必转达家长，一个家庭至少来一个家长。王放、贾坤两位先生，李主任特意提醒我，你们好像从来不通知你们的家长。
2: 这次不要这样了，要不然我可真的亲自去请他们。
1: 谢谢配合，自习吧，不打扰大家了。
3: 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问什么吗？
4: 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呀？
4: 那您突然一下吓我一跳。
3: 那对不起。
4: 啊，没事没事。
3: 哎，你知道吗？太恐怖了，这简直是太恐怖了。
4: 怎么了？
3: 这成绩榜都被涂成那个样子，这事你知道吗？
4: 我听说了，这个确实很恐怖。这太过分了。
3: 不是这个青云是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怎么能出这种事情呢？
4: 是是是是，
3: 这党大王伟，
4: 真的是过分。
3: 王老师，
4: 我有一个特别真心的话想问你。 您说您说，
3: 你对我是不是特别有意见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这是从何而起啊？
3: 你确定吗？
4: 当然了，您是优秀教师，您还是年级主任，我对您有什么意见啊？
1: 你觉得我是主任吗？啊，你要真把我当主任的话，就你们班的调座位的事情，我已经调过了，你干嘛非要再调一遍？你对我什么意思嘛？
4: 是是是，这事儿我本来想要主动找您谈的，我给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啊，
4: 但我还是希望班里的学生呢，就是按身高和视力去排这个座位，是吧？大家都舒服，然后我在班里边有班主任，我想行使一点点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如果给您添麻烦了，我跟您道歉，而且我真的不是针对您。
3: 行，这事呢，我不再追究了，我也不再向校长汇报这件事情，好吗？
1: 明白。不在，
3: 那您已经跟校长说了？成绩榜这事儿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1: 目前还没有。
3: 不是你们班同学干的？
1: 干嘛是我们班同学干的呀？
3: 不会是王放干的？
1: 不应该。
3: 贾坤干的？
1: 没那胆儿。
3: 刘灿灿干的？
1: 不可能。怎么可能？不会不会。

0: 哎，不是有监控吗？对，您可以调监控啊。
1: 那巧了呀，哎，就那天一楼的所有的摄像头那都坏了呀，我什么也查不到，我也看不到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必须得严肃对待，我必须得严查。
0: 那这事儿查起来真是麻烦。
1: 我们一起努力啊。
0: 好，好，好，您忙啊，您忙，
1: 一起努力啊。
0: 哎，好。
2: 请进，
0: 白老师。哎，我献上几只苹果，你最爱的零食没有之一。
2: 还记着呢。
0: 那能哪能忘？
2: 天晴不错哎。
0: 是，最近总算是找到了点办法对付这些小毛孩。
2: 我告诉你啊，别得意的太早，十四班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管。
0: 那正好。您指点指点。
2: 那我找几个典型来给你介绍介绍啊。首先是这个王放。王放，
3: 咋了？
2: 李主任抽屉里的假老鼠，还有把王老师反锁在厕所，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3: 你猜。
2: 你已经十八了，不是小孩了吧？为什么这么做？
3: 好玩呗。教室里待着那么无聊，又不让人出去，我还不能给自己找点乐子了。
2: 这个星期你旷课了三次，是不是不想考大学了？
3: 考大学有什么用啊？考大学能混口饭吃吗？我跟你说啊，文凭它就是一张纸，它到头来还是得替别人挡。
2: 那你觉得什么有用？
3: 人脉呀，经验啊，社会阅历啊。
2: 李主任让你爸爸来学校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来？是不是你没告诉他？
3: 我没爸。
2: 那你妈呢？
3: 也没妈。
2: 好，你先回去吧。嗯。赵小小，你们十四班的班长。小小啊，这手怎么回事啊？
4: 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2: 那其他的那几个手指头呢？
4: 就是我一着急我就老想抠手。
2: 为什么老着急啊？赵小小呢其实挺不容易的，他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爸爸再婚以后也不怎么管他，一直跟姥姥生活在一起，学费也都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他们家确实比较困难。
4: 我姥姥她年纪很大了，我总想着我要是今年考不上大学，姥姥就没有办法看着我去上大学了，我很怕她看不到那一天。嗯，但是我还有好多好多事儿没有做完，所以我就很焦虑，我就想抠。我每天我在班上，我要给同学们收作业、发作业，然后我自己有好多好多好多作业都没有写完。但是我晚上还要回去给我姥姥做饭，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好多好多好多事情。
2: 睡觉怎么样？
4: 老师，我不用睡。我要是有空有精力，我多做几道题。我今年必须得考上。
2: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贾坤。之前呢，我给同学们做过一个关于孤独感的测试，就是让他们画一个网络图，把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人，或者是想要求助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跟自己进行连线。像人家这些，嗯，包括这个哈，嗯，都是身边支持者比较多的，嗯。这是贾坤的。嗯，贾坤，你爸爸妈妈呢？
5: 他们在外地，我住我叔那儿。
2: 那你平时生活、学习谁来照顾？
5: 他们负责给我钱，我照顾我自己。
2: 那你在班里关系最好的人是谁啊？
6: 王放，王放是我最好的兄弟。
2: 嗯，你再写一遍。

0: 艾琳是谁？对我最好的人。老师，你能不能跟李主任说一下，让他把失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怕我爸妈找我联系不到。好，我知道了。
1: 谢谢白老师。
2: 夏凡，个儿高，漂亮，校服能不穿的时候就不穿。原来其实他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呢，都把心思用在了穿衣打扮上了。夏凡，烫头发是违反学校规定的，你知道吧？
3: 天生的，再来一句。
2: 那眼钉呢，也是天生的。
3: 我觉得。
2: 挺好看的呀。最后一个要讲的呢，是吴凯，他妈妈来学校找过我，他之前在其他学校的时候被同学欺负过，所以呢才来到了青云。从他来到青云之后，关系最好的就是夏凡，
4: 除了夏凡以外，在班里几乎不跟其他同学来往。
2: 他妈妈经常会来到学校询问老师他的学习情况呀，包括说，有没有再遇到一些欺负，反正这个妈妈什么事儿就关心到了。吴凯，老师注意到你最近情绪不是特别好，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最近。 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行，快上课了，你先回去吧。啊，假如你要是有什么想跟老师讲的，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吗？嗯。

0: 这一个个的，雄关漫道真如铁呀！哎，这么一个班，你叫我来，你这不是坑我吗？
1: 你不是优秀吗？
2: 我哪里优，哪里秀了？
0: 我给你点建议啊。
2: 你说。
0: 一，过几天就家长会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2: 这叫建议啊。
1: 二，这个班最难管的就是这王放。
3: 嗯，这倒算一个，擒贼先擒王。哎，经过，经过，经过，经过。哥，
4: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哥。哎，
3: 你都看看几点了？哥几个饿肚子等你呢。
4: 对不起，对不起，哥，我那个学校那边我还得应付应付。
3: 要不下次早点。哎。
4: 42。哎呦，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3: 什么臭手，
4: 要不起。你说你别全都给我呀。行。
3: 哥，今儿手气不错啊。
5: 给。
3: 还行吧。哎，不是。哎，
4: 要不起。
3: 那哥，我跟你说一事儿啊。
4: 我想从我家里搬出来。
3: 要不起。
4: 哎，省得外边租一房子。
3: 怎么办？
4: 我手上有点缺钱，我看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点。哎，
3: 来了几天啊？ 想跟我要钱啊？哎，
4: 不是哥，我没那意思。我没租过房子，我以为是租一个月交一个月房租，没想到一下让我交3个月，还得交押金什么乱七八糟的。哥，我
3: 钱的事儿，你就别琢磨。我给你机会来这儿，让你学习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买卖。
4: 月底发工资能干就干，不想干就给我走人。
3: 没那意思，哥，我肯定跟着你好好干。好。

0: 双鞋。
1: 去把那库房整理一下。到谁了？
0: 好嘞，
2: 到你了。啊，
1: 太棒了。
3: 不是。
4: 炒面，一个凉菜拼盘，还有两个饮料。
5: 好，稍等啊。你说请我吃饭就吃这些。
4: 你不想吃，你可以走了。
5: 不走。
4: 我今天都快累死了，老板让我去另一个店取货，跑了一大圈。
5: 你这个是什么呀？
4: 我的工作箱。哎，你把你手给我。我今天啊，在店里刚学了豹纹美甲，那你练练手啊。
5: 哎，我不要，我一个大男人，我不弄这个。
4: 哎呀，你就让我练练，我这
5: 我明天要去学校呢，要卸不干净怎么办？
4: 你给不给我？
6: 不吃，
4: 这还差。
7: 今天幸亏有你在，要不然我找不到人练美甲，明天做不好又要被老板骂了。

0: 小霞，切菜的时候小心着点，别切着手啊！
1: 姥姥，你怎么出来了？你躺着去啊！哎呀，
0: 你说这天儿啊，阴阴天下雨，我这腿就不听使唤了。姥姥这年纪大了，也不中用了，还得让你照顾着。
1: 你说什么呢？之前不都是你照顾我吗？你在我旁边，我坐不好了都。
2: 好好歇着哈，嗯，我很快就做完了，嗯，好。哎，小心手啊！哎呀，没问题，
1: 我都做多少次了？两位慢用啊！好嘞，
3: 小林，拿来那个汽水，
2: 怎么样？喜欢吗？
3: 你确定它能卸得干净吗？
1: 哎，等等。
3: 哪儿来的？老家的。
1: 你尝尝。我妈亲手做的，刚过期来，第一时间想到你了。嗯。怎么样？我就想着这口。哎。
3: 够吗？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我电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工地上有个工人啊，把活干错了，这几天正忙着返工呢，爸也没来得及跟你说。这次吧，我就先不回去了，等忙完这阵儿，爸再去看你啊。哎哎，来了来了，大坤儿，爸要去上工了啊，不说了，不说了，先挂了。
1: 周一，你爸要放你鸽子啊？
2: 之前说好了来开家长会，现在又说不来。嗯，我虽然不能帮你开家长会吧，但是你高三了，我可以监督你学习。这给你。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妹家爹的一个姐姐，她弟弟今年刚考上大学。哎，这是她弟做过的练习册，说不定对你有用。我还特意让她弟给你写了这个，祝贾坤弟弟高考成功。
0: 一定会好好看看的。吃饭吧。嗯，还是老家辣椒香。你慢点吃啊。
2: 哎，姥姥，快点尝尝我的手艺。哎呦，挺好看。
0: 好看没用，看好不好吃。快尝尝，看我手艺有没有长进。
2: 小小做的，姥姥都爱吃。
0: 这个笋，嗯，好，好吃吗？嗯，嗯，好吃。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你们星期一要开家长会，几点呀？姥姥去吧。
1: 没事儿，你不用去。

0: 姥姥跟姥姥说什么去了？
1: 那哪行啊？你爸爸不在家，说什么姥姥也得去一回呀。
2: 那好，嗯嗯，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嗯。

0: 儿子，明天穿这个啊！还有袜子。妈，我已经穿了好几天黑色了。
1: 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什么事儿。
1: 哦，对了，周一开家长会。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我忘了。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想跟妈讲啊？
1: 哎呀，我忘了，妈。

0: 怎么这么多铅笔啊？
1: 考试涂答题卡用的。
0: 你是不是又琢磨着画画了？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画，不许画，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弄这些不靠谱的东西，能有出息吗？你爸爸为了画画不挣钱，不回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动手。你忘了咱们俩怎么熬过来的吗？你忘了吧？你忘了吗？

0: 去啊？这么晚了？
1: 我上课，补习。
0: 知道学习啦？啊。你这穿的什么呀？这一身儿，这太难看了，这老气横秋的，一点女孩子样子都没有。看，
1: 怎么就没有了？这
0: 呦呦，难看死了！赶紧换了啊！赶紧的，一点都不好看。
1: 这都行了吧？
0: 哎，这身好多了。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女孩子你必须得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你一辈子不能放松警惕，你得养成良好的习惯。
1: 没事了吧？
0: 哎，这回好看多了。早去早回啊！
1: 小黑哥，
2: 怎么这么慢啊？明明是你惹我出来的。
3: 我今天学生会忙招新忙一整天，你还让我等你？
1: 我，对不起啊，我跟我妈说了点事儿，就下来晚了。
3: 算了，没事儿。不过下次如果你再迟到的话，我就不等你了。

0: 你这个穿的，你这穿的有点太紧了，感觉像是你小时候穿的衣服。
1: 我本来都换好了，然后我妈她就……
0: 是没事，以后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些大学女生是怎么穿衣服的，学着点。以后出门的话就不要穿这种。走，喝点东西去。
1: 喝奶茶吧。
0: 还喝奶茶呢？喝果汁吧，看看你。
2: 哥，就这
3: 儿。哎，
4: 啊，红毛哥，
3: 陈明呢？
4: 啊，
3: 陈明。
4: 哦，那小子，那小子跟阿杰到库房拿货去了。
3: 库房哪儿啊？
4: 库房前面左拐有牌子。
3: 库房。陈明，
5: 别走，你往哪儿去？放开我，别动。
3: 哪儿去啊？你小子让我们一顿好找啊！说吧，台球厅的事儿怎么算？
5: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往哪儿走？
6: 那放开我！
5: 不是，
6: 干嘛？
7: 怎么
6: 放开我？
7: 放开！
5: 放开我！
8: 动！
5: 你们干嘛？
8: 别动！
5: 是不是？
8: 放开我！
5: 你们别动！
8: 别动！
5: 你动！
8: 放开我！
5: 别动！
8: 别动！
3: 行了行了，放开放开放开吧，陈明。这事儿呢，其实不复杂。台球厅的事儿，你该赔钱赔钱，该道歉道歉。另外有一个事儿，我着重跟你说一下啊，以后别再骚扰好男了，你听明白了吗？
5: 不可能放了
9: 他。你再说一遍。
5: 干嘛呢你？
9: 商桥。
5: 哥，你怎么来了？
2: 我不能来吗？
5: 我不来，你是不是要在这惹大事啊？
9: 好难，
10: 你怎么认识？
0: 我们班主任。
10: 班主任？
9: 不开台球厅吗？
0: 台球厅？
9: 他这样当班主任，我还叫老主任呢。哼！
2: 你听着啊，台球厅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咱俩的事儿。到此为止，行吗？
5: 你不追究我，我还追究你呢！
8: 我
5: 你
8: 三个人都别动手！
5: 我哥，
8: 别动！
5: 带好了，
8: 别动手！别动手！
5: 给你脸了！
8: 好了好了，
5: 干嘛呢？
11: 干嘛呢？
12: 同志，我没事儿。
11: 有没有事儿？
12: 真没事，真没事，
11: 真没事是吧？
12: 啊。
11: 有没有事儿？
5: 锤死！锤死！我锤死！我锤死！
0: 让你拿我相机。
1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4: 那你们俩聊着，走的时候把灯给我关上。
2: 哎，
15: 我就是咽不下台球厅这口恶气。哥，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让我揍他一顿呢？那没完没了，这么点事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16: 红毛。今天如果不是三哥告诉我你去找陈明，你很有可能又进局了。
15: 无所谓，哥，我以前上学那会儿，上学路上有一只大公鸡，每回我走那条路，它都叨我，左叨我一口，右叨我一口，我每回都跑。后来我想明白了，跑没有用，我就拿了根柳条，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就给它一顿抽。后来别说见着人了，它见着鸡它都跑，所以你就得给它弄服了。
16: 明白。陈明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管了。别再找他了，行吗？行吗？哎呀，最近一大堆的烦心事儿，周一我们又要开讲。

0: 我们学校的家长会了，这个班啊，是学校里边垫底儿的班。其实之前的老师啊，就是干不下去了，人家跑了，我接手了，我得面对这些家长，还得跟他们解释，真是够头疼的。
1: 哥，有能用得着我的地方吗？
0: 早点睡吧。
1: 好嘞。

0: 没事儿，这阴天就胸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看快下雨了，还想着给你送伞去呢。我在学校作卷子做的晚了点儿。那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一声不吭的我都快急死了。
1: 知道了。
0: 振振，学归学啊，但是也得悠着点儿。我可听人说了，这学习呢使劲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周一学校开家长会，
0: 家长，哎呀，你这个爸呀，哼，永远都指望不上。你说，你的家长会，他参加过一次吗？那些考试卷子呀、成绩呀，他签过一次名没有？一给你开家长会，咱们家店呢就得关半天门，想想就生气。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
0: 什么叫我不想去就别去了？我是这个意思吗？周一是吧？妈去，只要你好好学习，妈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累，都没什么事儿。肯定是你爸，打我手机我不接，还打电你来，烦不烦呀？跟你有话说吗我？
3: 喂，
4: 你好，饺子煮好了吗？
3: 啊，煮好了。你什么时候过来取呀？您能给送一趟吗？实在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哎，
4: 行吧，那你给我给个地址。
3: 哎，严东路56号。对，麻烦您了啊。
4: 56号啊。
3: 对对对。行，谢谢您啊。
4: 没事没事，那你等着。
3: 哎呀，今天呢，那赵医生还来咱们店里问你的情况呢。我说你没考上。
4: 哎呀，他都替你感到惋惜呀。说了，让你明年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
1: 妈，我去吧哈。
3: 啊，你去呀？
1: 对对对。
3: 哎，那你等会儿，快下雨了，你把伞拿着。
1: 不用了，别麻烦了。
3: 嗯，
1: 我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3: 拿着吧。
1: 我跑着去，我跑着去。

0: 喂，
1: 小远啊，
0: 爸，
1: 你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今天晚上临时加了台手术，回不来了。
0: 哦，那行，
1: 你妈说她不吃饭了，我给你点了外卖，你自己先吃啊。
0: 好，那你早点回来啊，
1: 啊，好。
0: 应该是外卖到了。您。住这儿啊？
2: 进来坐会儿吧。这外面雨这么大，你现在走也不安全。进来坐会儿，等雨小点再走吧。进来吧。

0: 我要不要换双鞋？不用换鞋。进来啊。你吹吹头发吧，厕所就在里面。吹风机和毛巾都在架子上，我帮你倒杯水。
1: 站住！你是谁啊？
2: 妈，我同学，认真。
1: 阿姨好。
2: 没事儿，别进这个房间。
1: 那我先走了。
2: 认真，我送送你。

0: 是吗？
1: 你妈挺严厉的。
0: 分对谁吧？
1: 对我。
0: 不是对你，别放在心上。
1: 就你。
0: 可能是吧。
1: 你和你妈都在家，你爸只点了一份外卖，也挺复杂的。
0: 你还挺八卦。
1: 这叫观察。
0: 那下这么大的雨，让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送外卖，看来你家也不是那么其乐融融啊。
1: 要你滚！
0: 这叫观察。哎，你看对面，我以前一直在想，这些盏盏灯下面，会不会住着一家家幸福的人？幸福的吃饭，幸福的看电视。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现在总会想，每一盏灯下面，会住着多少孤独的人？孤独的吃饭，孤独的看电视，孤独的就把这一天给过过去了。
1: 是啊，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孤独点挺好的。总比鸡飞狗跳的强。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0: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1: 还不如要饭呢。

0: 各位师兄，我来了。
1: 我该站在哪队试炼呢？
2: 笨蛋，我说了让你上场来蹴鞠了吗？
1: 那你让我来球场？
2: 当这个。
1: 这是什么？
2: 大家开始练球。别动！你见过会动的风流眼吗？
1: 什么？我当风流眼？
3: 小子，你只够当风流眼的料，想蹴鞠还嫩着呢。弟兄们，开始练球喽！
4: 是。

0: 能不能轻一点哦？
1: 太轻了，我怕擦不掉那些球印啊。
0: 我怕光擦掉这些球印还不行，脸上的淤青还是能看得见的。
1: 你想怎么样？
0: 看来要用点胭脂化妆才能遮得住。
1: 化妆？
0: 一整天都没有练过球了，脚都痒了。
2: 我也是，

0: 玉环木，双飞燕，旋风踢，昆仑三条。你是打球还是打人呢？
1: 我不是故意的。哎呀，
2: 看来你的球技真的需要再练练。所以啊，陈教头安排你

0: 点球的。
1: 哼，你以为你比我强多少？不然陈教头也不会叫你去当风流眼了。
2: 宝贝女儿，
3: 我看就这么算了吧，你这么搞会出人命的。
4: 是啊，大小姐，万一出了人命，对风乐楼的名声是有影响的。
2: 陈教头，你说索万川这个计划怎么样？要不要把他叫回来，让他帮我培训少年队，为球社多赚点钱。
4: 老板，索百川虽然是四大天王之一，可已经是过气了。我怕到那时候钱赚不回来，您还要亏上一大笔啊。
2: 你说的没错，索百川毕竟老了。这计划就先放着吧。
5: 嘿，快传给我呀！你们来了，
6: 你们一整天都没踢过球了，加入我们玩玩吧。
5: 是啊是啊，来吧。阿峰、刘云，你们的事玉儿告诉我们了。
6: 阿峰，你的脸怎么了？
7: 是他弄伤的。
6: 啊，你干什么弄伤阿峰啊？
7: 他的脸是我被他弄伤的。不，其实我是想说，
5: 阿峰的脸是我们打伤的。
6: 你们为什么要打伤他？
5: 我们看不惯他可以在大球社蹴鞠，我们就只能在这空地上玩。
8: 是啊，不公平，不公平。
6: 真的？
5: 没错，你看这块淤痕就是我这样用拳头打的。
7: 他这边的淤痕是我用手掌这样打的。
5: 他鼻梁这块淤痕呢，是我
7: 快跑啊。走吧，我们到你家继续去练球吧。
9: 可他们
7: 啊，走吧，他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6: 你不是说来练球的吗？
5: 你吃饱了再练吧，你赶紧做的点心就这么浪费了，多可惜啊。
2: 今天第一天进风乐楼练球，过得怎么样啊？
9: 还好吧。
2: 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怎么叫还好呢？
7: 还好吧，意思就是非常好。刘云他谦虚，向伯伯，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风光啊。
2: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了。陈教头知道我们的实力之后，不知道有多器重我们，还让我们去指点其他的球员和那个卓什么来着？
9: 卓不凡。
7: 啊，对，那个卓不凡，对我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明天要把球头的位置让给刘云呢。
2: 小朋友，撒谎可不好哦，要知道我可有密探在里面。进来吧。玉儿，刚才阿峰说的都是真的吗？
10: 不是真的。也差不多了。虽然没阿峰说的那么夸张，不过陈教头真的很器重他们。夏伯伯，风乐楼的老板有事儿，叫我把他们两个叫回去一趟。

0: 这么晚了，还叫他们干什么？
1: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总不可能永远瞒着家里人吧？
2: 哎，
1: 昨天我听你爹说，打算送你去京城投靠齐云社呢。
2: 齐云社？齐云社是什么？
1: 齐云社是现在最大最优秀的囚社，我爹和向伯伯以前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2: 不行，就这样去齐云社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在丰乐楼在临安府踢出个名堂才会去。
3: 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的爹呢？
1: 阿峰，只要你好好努力练习，总有一天也能去齐云社的。
3: 我怕我没去齐云社之前已经当风流眼被球踢死了。
2: 别泄气嘛，就当是一种磨练。我也是，捡球也是一种磨练，顺便练练速度。
1: 是啊，我爹的铜墙铁壁也是这样练出来的。不过我爹练的时候好像要配合一套什么练气的法门。
2: 练气的法门？
1: 可确切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2: 嘿，我挡我挡。
4: 不凡，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被踢傻了？
5: 不是也差不多了。不过这小子没被球踢啊，怎么今天像疯狗一样也发起疯来了？
4: 不会是让红风给传染了吧？这下可糟糕了，我们得把他们隔离开才行啊。

0: 接得好。对不起，我第一次看见球员踢得这么帅，所以有点失态了。
1: 你是说我踢得帅吗？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一个个都停下来不练舞了？
2: 没吓着你吧？
0: 小姐，小姐，小姐，没事，谢谢关心。
3: 大小姐叫我来有何吩咐？
1: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3: 大小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叫弟兄们出尽全力了。
4: 我不是说他，你居然吩咐一个蹴鞠天才去捡球，
5: 是不是不想干了？
3: 他是蹴鞠天才。
1: 他不是，难道你是吗？
2: 阿峰，今天你怎么这么神勇啊？不会是……你真的悟到了铜墙铁壁的秘密了？
6: 这是当然了，你看。
3: 休息结束，继续练球。
2: 嘿！
3: 你们两个，过来。你去练球。你去捡球。
2: 我去练球。
3: 同一句话难道要我说两遍吗？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天罗地网。

0: 蜘蛛互联网终于连到羊村了。
1: 蜘蛛互联网
0: 啊，没错，只要狼堡和羊村有了互联网，我们就能搜索到羊村的情报了。情报来了，
1: 首领，情报说什么了？
0: 情报说，羊村东边有四名守卫，西边有三名守卫，一名守卫早餐吃的是大蒜青草三文治。
1: 蜘蛛互联网好厉害呀、
0: 有了这么详细的情报，我们立刻去攻打羊村。
1: 说起来，我们还没吃早餐呢。
0: 好，咱们边吃早餐边制定作战。

0: 捡到宝啦！当当当当，这就是伟大的蜘蛛互联网。
1: 我先，
2: 好棒啊，可以网购衣服，
3: 哎，还能网上订餐，
0: 还有游戏可以玩。
4: 就到我玩了，
5: 队长，今天好像轮到你值日站岗了。
6: 沸羊羊，你替我一下。
0: 懒羊羊，你替我去吧。
3: 荷花姐姐，你去吧。
7: 人家是女孩子嘛，大力你替我去吧。
0: 互联网，我也来试试。
6: 喜羊羊，我现在升你为特别临时猛虎小队长，你现在可以去巡逻了。
8: 帮我装网线，
9: 帮我装网线，我也要装
8: 网线，
9: 帮我装，我也要
10: 装网线，
11: 帮我装一个吧。
0: 大家别急，网费50串葡萄包月，免费安装。
5: 虽然升职了，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2: 哎呀，我的蜘蛛互联网不见了！
13: 以后别把实验室弄得那么脏，打扫多费劲呢。
12: 还好我还有秘密武器，宝若毒蛛。去吧，让这些羊尝尝网络病毒的厉害。各位，只有喜羊羊在防卫，杀！

0: 吓我一跳，原来是做梦啊！都这么晚了，队长他们怎么还没有来换班呢？来了，
1: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杨大力让我来告诉你，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有你值班。
0: 什么？终于下班了。大家都去哪儿了？原来都在这儿，你们怎么不来换班呢？
2: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3: 这套衣服太大了，
4: 不能买。
5: 宵夜就订这几款吧。
0: 队长，
6: 今天你辛苦了。
0: 不辛苦，其实
6: 有你在，羊村的未来肯定充满希望。
0: 您过奖了，
6: 你就再加加班吧，我肯定会重重奖赏你的。
0: 我会好好努力的。
6: 好吧，那你快帮我们升级网络吧。
0: 网络
6: 干嘛？我在视频聊天呢。

0: 没问题。
1: 沸羊羊，我们到外面去玩吧。
2: 好啊。
1: 美羊羊，村子后面开了好多花，你快去看呀。
3: 好呀。哇，花好美呀。
1: 羊村失火了，大家快出来呀。
4: 网上说羊村根本没失火。
1: 大家已经染上了网瘾，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5: 惊慌吧，尖叫吧，灰太狼大王来了。
6: 哦，灰太狼来了，
7: 等我打完这局再对付你。怎么回事？
1: 只要剪断这些网络，大家就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这些蜘蛛怎么变绿色了？
5: 网络毒蛛，这种蜘蛛喜欢穿梭网络之中传播病毒。凡是上了这种有病毒的网，都会失眠、烦躁、废寝忘食，最后全身会僵硬而晕倒。如果沾上他们的毒液，还会十分的危险。
1: 具体有什么危险呢？
5: 这位观众问得好。看，蜘蛛像这样轻轻咬了手一口，手就会立刻发紫。
1: 那有什么解毒的方法吗？
5: 那问得好，暂时没有。怕了吧？
1: 果然很可怕，一定很疼吧？
5: 真的很疼。我的手，有什么方法帮忙解毒呀？
1: 这个问得好，暂时没有。
5: 喜羊羊，你怎么没中毒啊？现在中毒也不迟。谁来帮我解毒啊？
7: 断网了。
1: 终于把毒蜘蛛都找到了，谢谢你啊，威哥。
7: 喜羊羊，
1: 队长，你们没事了。
7: 原来是你把网线弄坏了。
1: 那是因为灰太狼在网上放了毒蜘蛛，你看。
7: 那灰太狼在哪儿？你根本就是说谎。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还中了网毒晕倒，是威哥帮你们解的毒。
8: 验准威哥杀毒软膏。
4: 我要一只。
7: 灰太狼真的来了。
4: 你们还认得出？我的形象果然是深入羊心啊。
5: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3: 自从告别网络，我的胃口变好了。
9: 腰不酸了，
3: 腿不疼了，
10: 走路也有劲儿了。
1: 珍惜生活，远离网络，
11: 身体棒棒的。
7: 大家加紧巡逻，维护羊村的安全。
1: 是的，队长。
0: 今天要买了什么？
1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5: 我也要。
9: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重振狼威。
5: 儿子，快来参加我的庆典。
12: 爸爸，我喜欢吃进去来。
5: 好的，别磨蹭太久了。欢迎大家光临寒舍，参与鄙人的狼威八面半周年庆典。不多说了，请大家尽兴。
14: 等了这么久，终于能吃到羊了。
5: 这些是我特别研制的美味番薯。
15: 哎呀，看来我下辈子都吃不到羊了。
5: 狼姐，你说什么？我现在就把羊抓来。
16: 真的抓到羊了，首领万岁！
7: 你们的首领抓羊未遂，我把他送回来了。
5: 哼，杨大力，你这个胆小鬼，有种就别跑，老子今天就放你一马。
14: 首领，狼族的贵宾都走了。
5: 还是你对我最好。
8: 快去擦桌子，还磨蹭什么？
5: 我真没用。
8: 我就知道。
5: 你
12: 我又输给你了，懒羊羊哥哥。
8: 哈哈，看来玩摔跤游戏，我懒羊羊无人能挡。
5: 大块头我打不过，对付你这个懒羊羊，我绰绰有余。我要在我儿子面前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狼威。
8: 爸爸，灰太狼，你来干嘛？
5: 我来跟你切磋一下，难道你害怕了？懒羊羊，走！我竟然输给了懒羊羊，我真没用啊！我实在是太没用了，我简直就是一个废物。
17: 此言差矣，只要你接受了没用的自己，就能发现有用的人生。
5: 说得太好了，我无以为报。
17: 你要是报答我的话，那就请挪开一点。
5: 老头，
17: 你踩住我的人参了。
5: 我真没用。
17: 灰太狼，你太妄自菲薄了。相信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你懂吗？
5: 不懂。
9: 报告队长，最近巡查都不见灰太狼的身影。
17: 那当然，有我领导的猛虎队，他还敢来。

0: 来吗？更何况上次还被我狠狠地揍了一顿。
1: 队长，尽管如此，羊村的防御也不能松懈呀。嗯，
0: 喜羊羊，我们什么时候松懈过呀？
2: 没有。
0: 我已经按照必胜兵法在羊村布下天罗地网，别说狼，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苍蝇是意外，但狼一定进不来。
3: 灰太狼，
0: 宗长，他可是狼啊！你看看他，目光呆滞，呆若木鸡。他现在只是一只可怜的狼而已。羊族向来博爱众生，我们应该帮落魄的灰太狼重拾信心。暂时的失败没有关系，还记得你研发的胶水手枪吗？你那次把全村的羊都抓住了，差点消灭了羊族。
4: 可是喜羊羊把枪改造了，把我捏到了树上，我花了一个月才挣脱下来。
0: 你是小灰灰的爸爸，作为一家之主，你更应该振作呀。
4: 别再提了，我也是懒羊羊的手下败将，小灰灰对我早就失望透顶了。
0: 我们要帮灰太狼恢复自信才行。要想重拾信心，就得先有惊人的力气。灰太狼，你来试试。
1: 灰太狼先生，以你机智的头脑，绝对能回答。已知甲二加乙二等于丙二，如果甲等于三，乙等于五，丙等于多少呢？
4: 不知道。
1: 那我问一点简单的问题吧，一加一等于多少啊？
4: 等于，我真的不知道啊。哎呦，
5: 就算是力气和智力不过关。你至少要有威风的外表。好了，你看多霸气。
4: 我还是离开古阳村，别再丢人现眼了。

0: 灰灰。儿子，
1: 爸，
0: 儿子，你干嘛在悬崖边玩？很危险的。
1: 我去捡我的日记，里面记了好多爸爸的事。
0: 是吗？
1: 虽然爸爸总是忙着工作，但他每天都会抽时间陪我玩。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0: 我重获自信啦！这次我要把小羊们一网打尽。
2: 喂，灰太狼，你在干嘛？
0: 大力队长吩咐我清洁投石车呀。

0: 你们这群小羊完蛋了！哎，
1: 那是什么？好漂亮啊！
2: 队长，不好了！
1: 大惊小怪什么？
2: 快看那边！是七大恶狼！
1: 肯定是灰太狼的诡计。灰太狼，居然敢捣乱，还没受过教训吗？好惊人的力气呀！
0: 我灰太狼又回来了。
3: 灰太狼出祸心了！
2: 灰太狼，你别得意。
1: 试试投石车的厉害。
0: 老头，快走开！
4: 一个人是否英雄，不在乎你有多强大，而在乎你是否愿意牺牲自己。来吧，带我走，放过其他的羊。
0: 哎呀，别再说了！
5: 小雨。
6: 今天爸爸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虽然他被石头砸伤了，但他救了大家，他永远就是我们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

苦和甘心自明，人生味遇其中。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理念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从事茶行业，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让茶的健康进入百姓家。我是资深茶人孙康龙。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四大名宗白鸡冠，我把它定义为作为一个道茶。我把它的这个历史呢往前推了200年，是在明朝。其实它是在明朝应该说是有了一个成名的机会啊。那么真正白鸡冠啊，我个人的这个理解跟认知呢，它应该是隶属于在宋朝时期的这个武夷山，当时是属于儒释道三教啊，相对都属于共荣的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历史上面这个白玉禅呢，是当时是子子庵的一个住持，那么也是朱熹的好朋友。他对茶的一种认知啊，当然从道家的这种养生文化来讲的话，他一定是所有的物种里面去摄取健康啊。古人讲养生叫摄生，摄取的摄，所以他包括在品饮的这个茶叶当中呢，他也会有独特的一些这个属性。那么白鸡冠为什么会称为白鸡冠呢？而它的叶章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个，它在鲜叶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呈这种嫩黄色的。那么这个做完以后的茶呢，也是跟其他武夷岩茶呢就很容易辨别出来它的这种特征特性啊。叶章也比较小，而且呢是属于晚生种。在泡开以后，我们在叶章上面可以看到上面整个锯齿啊，叶章的锯齿就跟公鸡头上的鸡冠一模一样。我的这个假定它呢，就是白玉蝉发现的这个茶树品种，或者是说是它培育的这款品种，那么形似鸡冠，故称白鸡冠啊，是这么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啊。如果说这个宋朝那个年代的茶，它应该更以煮茶为主。现在这种冲泡方式都是在明朝以后才开始。那么正常，如果是说在宋朝，那么它就一定是以煮的形式。那么煮的形式呢，那它的整个所呈现出来的茶汤的那种结构啊内容物啊各方面呢啊，其实我们从生化角度来讲，白鸡冠这款茶它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它的这些茶黄素啊、氨基酸呐、这些都比其他的种类要高，啊，那么在武夷茶的这个茶系的整个家族当中呢，它呢相对比较淡，啊，当然我们喝茶喝健康，冲泡这个白鸡冠的时候呢。

我们也追寻古人啊，陆羽茶经，茶经里面就有记载过，就是煮茶时候放那么一小粒的海盐啊，海盐它就能够给这个茶汤啊，在冲煮的过程当中会达到一个什么呢，提鲜啊。那放盐呢，是特别是不能感受到你这泡茶是已经放过盐的这个咸度为一个标准。如果是感觉哎这泡茶怎么有点咸，那就是说明这盐换多了。那通常我们讲500cc 的这个水冲泡10克左右的茶，那么我们放海盐呢是放到这个0.3、0.4这么一个比例来放啊。这样的话呢，既保持茶汤的鲜美度，同时呢又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加强这个茶汤进入体内的一种传导的这种急性效果。你看啊，成连珠状了，这会成连珠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投茶啊，待会等到成波浪状的时候，沸腾了顶沸之前就可以把火关掉啊，然后静置它几秒钟。

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说，哎，有时候没时间冲泡，那么，找一些白茶啊，煮着喝，啊，煮着喝呢，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在煮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煮的时间点要把握好，因为我们是要的是茶里面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容易吸收的一些部分。那么适当的水温跟适当的煮的这个时间啊，是要适当把握，要一定要把握好，不能一直在那边一直在沸腾，一直沸腾呢，茶到后面啊，其实对口感啊，包括对吸收的一些成分不是很好。所以煮茶也讲究是，很多时候任何东西都是点到为止，而不能说一煮煮一天，啊，一直在那边沸腾。看啊，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茶汤，啊，现在慢慢的开始生黄，啊，生黄是，啊，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关小火了。

这个白鸡冠的特点它就很清新淡雅，它不浓郁啊，它的香呢是属于你要用心，你要静得下心去慢慢的去感受它，啊，它不像肉桂啊其他的什么高香的品种啊就能够满屋飘香，它是比较含蓄，比较低调。

通常我喝茶呢是错伤口往下咽，往下咽的时候呢是鼻腔同时的往外呼气，尽量细，尽量匀，尽量长啊，就细匀长。那这个气往外呼的时候，呼完以后呢，口腔还是不张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认真去感受茶汤，这个时候在我们味蕾当中开始在变化了。刚刚讲到这个涩，其实它就是茶汤里面有一些微量的一些成分呢，能够让你的味蕾整个给包裹住，但是过一会儿呢，它开始冲破神经了啊，相当于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相当于是个毛巾一样把你拧出水来一样的，它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舌头上面有一种涩口啊，涩完马上开始慢慢的化开了，化开以后就开始生津，而恰恰这个生津呢，又是我们喝茶啊最最养生的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茶苦啊是苦一小会儿，这个人生苦啊最好就是苦一阵子，不能苦一辈子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人再苦也就是苦一阵子，茶再苦就苦一小会儿，但是呢它一定是给你转甘。所以说先苦后甜，先苦后甘，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茶，也是中国人对这个生活也好啊，太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也好，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对自己中国的茶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就是说喝茶能够给我们真正带来的健康啊。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非常悠久，我家族四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这个是叫龙珠丸，它叫那个，你看牌子叫半兰花釉，里面这个纯手工作呢，这个做这个龙珠也很不容易。它一个球是球形的，我解开给大家看看啊，外面的形状什么样子。你看我们这个泡袋里面都有内袋，还有一个内袋。你看这龙珠，这个是一个一个颗粒的，这个要一个一个叫小姑娘那去卷卷的，给它固定性的形状固定下来，要用纸包起来，包起来我们拿来烘干，烘完了每一粒一粒还纸再撕开。所以说这工艺很大，在2000年以后才开花这个茶，是不是？早期都是等级茶吧，最多到银行那样子吧，这个都是手工的，都是后面开花出来的。

要这个喝茶，要看香味怎么样子，它 是在这两边。你看这回甘非常好，下去以后它的茉莉花茶《本草纲目》里面有些，它是养肝护眼，它 对身体非常好，它花会养肝和保护肺，是吧？它茶是绿茶，绿茶的原料，绿茶也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湖州茉莉花茶它历史很悠久，所以说一直这个一千多年下来，你看都是不会衰，就这个意思，它就没什么巧作，这样它价格也比较实惠。湖州茉莉花茶大概占我们全国这么多茶类中间，它那个包括出口在内的，能占40%的量。茉莉花它是花中之王啊，它茉莉花香味比较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花茶它不光光是这个绿茶能印花，白茶也可以印花，是吧？铁观音也可以印花，我们有铁观音加茉莉乌龙，它都可以印，就看你的工艺不一样。茶叶都是树上长的，还有什么品种？它好茶必须要好笋的品种，像我这龙珠就在湖顶那个潘七那个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就在湖顶，它那个叫大白和大好，你好的茶都要那个品种做出来，啊，海拔也要高，这个意思，你有那样好才会印得出来茶才会好啊。你花比方说在这茶里面，它这个花印过花以后，它茶花变成。过一阵子，精味就不是那么好了，不是鲜花放进去。所以说，像我们这龙珠，以后再介绍给你金针花，那都要手工去挑掉花。你看这个花，这个茶里面就根本一点花都没有。他现在就是有的人不内行的人，意思说，哎呀，茉莉花要有花，有花一般是要专门打上去的，而且还要鲜花打上去才行。你像红花打上去，它味道就会变。所以说，我们好的茶就不见花，不见花它成本也高，还要做人工要挑掉。你看像龙珠一个一个和花差不多大，你这个用机器根本都损不出来，必须要手工慢慢的去挑，要叫人工去损出来，所以说那一直不易。

一般我们最尖端的财就到那个九印，它就不能，也不是说哎呀我印十七印也就十三印我就更好，就是它大不了那个九印的香味有的时候嫌不够香，有的再加印，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真正的你看那个花茶，它水分烘干油是三点多到四点，四点到成品油才八点多，八点多总共才四点的水分，为什么会花存在里面，它就水分在这里面，水分它慢慢的印一次加一点，印一次加一点，你九印才四点水分，这个已经技术算很达标的人，这技术也很过硬的人已经印出来，你如果做得不够好还再加一两印，那就变成十几印，十几印它根本质量也不会很好，我们是九印就最棒的。所以说福州茉莉花茶有个规定的，必须要印四印以上才能贴上地理标签，福州茉莉花茶没有四印就不能贴这个标标。为什么我们印次多的时候它烘干这个水平就不一样，它比方说我要准备九印的茶，我这烘干烘到 3.6，我这四印的茶，比方说四印的像等级价几百块的，我们就达到四印，四印我们水分就可以达到四点以上开始印花，反正到成品的时候都是八点多，成品都要吃的，我们都是你都有的设备机，就像我们这做了这么多年，我们有手感就可以，我们这搞过去几点水分，我们一搞一下就知道这个达到几点水分，所以说它印次多肯定会耐泡，像这个龙珠碗的这个都可以泡十耐泡。所以说他看了一泡五颗，是吧？比方说一泡就一千多说吧，一泡就是十几块钱嘛，十几块钱他这个能泡十五泡到十泡以上啊。耐泡是在技术含量在里面，选这个原料也很关键，要优中选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花要好，像这个高端茶，它必须要在珊瑚花的时候开始印花。什么叫珊瑚花？就七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天气比较热。它花，我们福州花要天气35度的花，它这个气候才能这个香味才能达得到，所以说要那个时候开始印花。

他花和茶是像夫妻一样，为什么叫茉莉？就是茉莉茉莉，他茶必须要有花，花离不开茶，茶离不开花。我父亲说，儿子要记得做茶叶这个也是一个事业，要看当事业来做，是吧？这个要。

专心于做这个茶，剩下的你自己要慢慢的去研究去探讨。他就主要就在早期有教我们哎茶要怎么泡是吧，茶这个工艺怎么做啊，最关键的一点要上心做，要用心做茶，把茶做好。他主要是剩下就我们自己去深造了。最宝贵的经验，做茶要用心去做，要心放在里面是吧，什么都要研究得透是吧，你没研究透他也做不了好是吧。像那个去考那个大学研究生，他要什么都要上心，我们的茶要上心，就下一代每一代给他说必须要用心做茶，要把茶做好，把这个湖州的这个品牌这个不能。湖州茉莉花茶它本身有春天的气势，冰糖甜的味，是这种意思，所以说很受老百姓的欢迎。我们这个花茶也算民族品牌，很有历史的，是这么意思。我们在茶叶里面一生就做一个茶，今年七十了，我家茶叶你看13岁起才到多少，57年了。我们从1858从清咸丰开始到我是第四代，现在我们第六代都有了，都就传承下来了。就为了这个茶叶，对这个茶情有独钟才智，一直研究这个茉莉花茶。这个因为我们再不研究以后就这个会以后慢慢的会没了，是这样子。所以说土地要不断的收进来，要把这个湖州茉莉花茶发扬光大，把这个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

0: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什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5: 不会有影响
4: 的，
6: 不会有影响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国
7: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这里没有学校，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院好贵。
3: 这是账本。
1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3: 的时候了，
12: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4: 今天好，这风水
15: 还行。
16: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7: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8: 上钩了！
19: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0: 旋转木马喽！
21: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22: 啥路子？
21: 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8: 200%？
21: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9: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3: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4: 环境不错，
23: 月利五分。
25: 五分？
18: 这么多吗？
23: 两年回本，
24: 我们赶紧买嘛！
23: 全国都卖疯了。啊！
19: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6: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2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3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1: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2: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3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2: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端午的氛围感，乃至无阮站这个卡座啊。可能伫晋江上百站、行站、豆站、高米站，头一站我就带你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百站。
1: 在晋江，端午的烟火气，你会开一粒正宗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碗底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在肥皂人记忆当中的端午折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会跟着一个的地方在走。
5: 前面对的肉粽，我做人爱吃。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并别人家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80多岁吴碗迪阿姨，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酒一份老味素。
6: 我一餐哪年，阮老爸做来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坡路都出名。阮的粽，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个了。
1: 吴碗迪阿姨对肉粽有野贵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6: 下仔下尾干贝，佮常常都着去赶桥去补俩，放咧冰箱咧，则袂歹。站站那仔去采集咧买，天光伊就送下来给阮，啊，来阮就做。所以那时候有姜、蒜头，有菜，加米豆，加汤，茶半箱，加我多一个汁，有菜。
1: 半正肥的三餐，就落下入味，可以冷润，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鲜味一层一层的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6: 这个叻的，伊这个包较大，啊，就较好包。

0: 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甜、昆菇的咸味，每一粒滋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1: 湖北的野粽子，
2: 但是不一样的，
1: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味道。
3: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然后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0: 滋味两润，粽搁拔料，咸香搁袂腻。一粒肉粽入嘴，山海馈赠的咸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搁较稳重着当地人特色丰富的生活期待。
4: 坐下来，为大家介绍阮粽家族当中的大家长基雅粽。论资质、论嘴韵，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一经典的古早味。
0: 基雅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汁杀粽的古法。历经千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5: 鸡仔就是糯米咯，吼、哦，啊，粽叶洗清气咯，啊，即鸡仔悄悄地咯，啊，浸泡者啊，即就会白骨咯。
0: 楚遂清曾岁对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鸡仔粽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鸡仔粽，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5: 人吃的好吃好吃，就会冲出去买咯。啊，买咧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逐日白去买。
0: 鸡鸭是甲鸡鸭粽的灵魂，伊的营养佫较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楚遂清说，家己早就已经唔免用工具，只若凭经验佮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合适。
5: 唔捌称重量，唔捌重个伊啊，常常在创个都说啊，那个你好就会做着咯。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边仔佫加一点仔炒炒嘞、炒炒嘞，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煎哦、伤红个伊撒起来就变无好食咯。边仔若是落伤侪也是会苦。
0: 将煎仔佮糯米炒做规个，糊米渐渐个染做浅黄色，安尼也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着好伊个味素。吃骨卡透，
5: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过胖，安尼，安尼啊白伤杂，就较甜，无好食。所以种个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个问题咯。
0: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的几个动作，一粒鸡仔粽就伫楚遂清的手当中诞生咯。
5: 我就叫咸草咯，自往家历史到这，就是从咸草来白粽，是天然的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的咯。
0: 甲其他讲究碳烧食的粽无同，鸡鸭粽有专属的食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第好，食法也真灵活。
5: 鸡粽一般是着安尼浸食，啊温汤食安尼润润。唔食甜的可以温豆油，啊你若唔温半行糟，那咧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0: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佮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两润，口感也真朴实。
6: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0: 鸡鸭粽阿哥家己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若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鸡仔粽，串联起闽南大大细细仪式感。
4: 坐落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豆粽。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7: 阮以前古早去叫夹鸡鸭豆，一块白的咧，啊是叫做狗尾豆。以前咱梅雨真好，伊都有种一啊种夹鸡鸭豆。阮计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落海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鸭豆，啊才拍拍咧。
0: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伊有阿玲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粽的食材：狗尾豆、红豆、芋、香菇、 各种食材上好。

0: 个古典风采。
1: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计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顶日也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个都唔包。
0: 无真侪油脂甲复杂个鸭点水，即种流传千古个家常个粽。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也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1: 甲这个老师，佮我两个已经包十四年了。两家伙的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的咧。大部分甲阮买到的，都介意阮的口味咧。三岁下，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0: 买好充分文化食，滋味也变了绵佮软嫩。
2: 上来了，伊啊，来来来，我头食给你吃哦，
1: 咱食久了哦。
0: 倒入嘴，啊，软嫩佮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家中的古早味。
1: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浸上好食咧，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嫩，佮会 Q， 哦，食起来口感正贴咧。做囡仔哦，盼种的节日，我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这红豆粽开始撒起来哦，我还就个欢喜啊，一直去接开始偷。
3: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0: 一粒朴素豆粽，满满闽南温情，在闽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开始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4: 主要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夏族民俗甲闽南本土风味，是藏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0: 晋江内起点的乌米夏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因的先民安宁特迁过来，世代传承夏族特色的民俗甲饮食文化。其中延续千年的乌饭习俗，佫较是夏族相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5: 这种树啊，来叫乌莲树咧，全是阮夏族的乌米饭的主原料，就是蛮跩叶啊去加汁，才着有煎米咧。煎米起来就变乌的咧。一块叶啊的功效，本身有含天然防腐剂咧，啊，佫还有一个消炎。
0: 张连金既是村务工作者，也是真有名气的乡里的厨师。2021年，伊大胆的创新，将夏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乌米粽，和夏族的风味焕发出全新的味道。乌米粽连得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巴巴的颜色，满新鲜的乌莲树叶，对拍粗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5: 来对土油，再炒水落去呢，一个汁汁就来汁落去煎米咧，煎八点钟咧，米才会乌咧。
0: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染色。主要变成明亮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炉去炒，乌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5: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的，啊，跩炒好的乌米饭，落拌拌咧，啊，咸汫落咧，啊，就好食咯，啊，就去包粽。来哦，开始哦！
0: 前高一代夏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官袖，改用闽南本地软嫩清香的粽叶来夹粽。
1: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层哦，然后去拍你几落层，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0: 粽叶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香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上叠一重。

0: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1: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2: 这粒小小的乌米粽是写作翠泥民俗跟闽南端午文化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延续，更加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美味。
3: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第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冷暖闲谈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化和烟火温情。

0: 你好，这份是？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 够了！
3: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5: 完全不错，月利5分，5分，
6: 这么多吗？
7: 两年回本，
8: 我们赶紧买吧。
9: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2: 如果血本无归。
0: 我能承受吗？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 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

0: 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就觉得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

0: 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

0: 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 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

0: 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 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7: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8: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要了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9: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9: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沿海港口多是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

0: 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 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4: 录
3: 影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日白昼最长，光芒最盛。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愿同学们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盛夏骄阳照亮向往的前方。现在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第24届海创会闭幕，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超4万人次观展。福建深化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技术流评价体系，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痛点。2026年福建中考拉开帷幕，全省各地数万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系列报道闽匠，今天走进陈兆春，他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领域迄今唯一一位集高级检验师、特级技师、卓越工程师于一身的大国工匠。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帮扶的闽宁模式，推动闽宁镇实现由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一起走进闽宁镇，看闽宁两省区如何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 正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有福建、闽宁下两地的携手并肩，更有一代代干部、一代代乡亲们的苦干实干，闽宁镇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
3: 日前，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演员吴京安深情诵读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写给闽宁镇父老乡亲们的一封信。29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首次踏上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户农户脱贫增收，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幸福草。
4: 好多那个老乡啊，他是房子是有建起来了，因为他挣不到钱，他所以又回到西集去，所以后来我们感觉到一定要想个办法帮助他们尽快能够增加收入。那个地方是一片戈壁啊，用半地效扶贫，10几个菇都种成功了。我们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一边生产一边带着他们参加，让他们参与，但他们看完以后他就有信心了。
3: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如今从西海固地区搬迁来的6.6万生态移民在闽宁镇过上了好日子，而在南部的西海固地区也在30年里发生巨变。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几年前，依托彭阳县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企业年销量突破2亿元。
5: 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3: 因为闽宁协作，山窝窝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
6: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保护时效。
3: 生态蝶变也催生致富新机遇， 西吉县龙王坝村以闽宁协作资金为支撑，新建20座窑洞宾馆，

0: 打造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旅游业态，去年迎来37万人次的游客，200多户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 就是说直接把我们这个村服务条件一下提升起来了，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我们这儿，住在我们这儿，就是说让我们的收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平台，固原市原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厂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2: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如今山海之间的深情已经从闽宁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新的征程上，一代代援宁干部更续使命，正谱写着更加恢宏壮丽的帮扶协作、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3: 为期3天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20号在福州闭幕。
4: 本届海创会线下设置29个实体展区，共集聚358家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企业及科创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出539项科创成果与产业化项目，线上同步开设32个云端展区，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总参观人数超4万人次。本届海创会紧扣福建省555X 产业集群建设布局与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搭建起科创与产业双向融合的优质平台。大会专门设置科技服务专区，汇聚24家技术转移机构、45名专业技术经纪人驻场服务，挖掘意向合作企业265家。本届海创会联动省科协院士专家8米行活动，邀请多名两院院士及核心科研团队到场开展路演、主旨分享、企业技术问诊，成为展会科创资源核心支撑。此外，同期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4大产业生态大会，配套沙龙与系列对接活动，精准贴合福建重点产业链布局，落地专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 在本届海创会上，共有481项前沿科创项目集中展出，1000多项创新成果线上同步展示。海创会如同一个全要素全链条的生态系统，助力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打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5: 今年海创会全新推出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整合了全国1700多家科研机构、100多万名科研人员、6000多万家企业信息和行业数据，企业输入自身技术痛点、产业链升级需求，系统筛选匹配对应的科研成果、专家团队以及创投机构，力争实现精准高效配对。
6: 我们先演示一下找科学家。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输一些具体的技术研发需求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匹配。大模型基于这个技术点以及老师的科研画像去匹配最相关的一些科研老师。我们可以看到他推荐了包括张老师啊、袁老师等等在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家。
5: 推进校地协同创新是海创会的重点之一，在晋江展区。这里展示的氮化铝氮化硅陶瓷基板就是清华大学技术赋能当地民营企业研发生产的。
7: 氮化铝呢是一种绝缘高热导的陶瓷材料，我们的热导率有180瓦。这几年 AI 方向这个算力模块很火，算力呢它这个液冷啊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散热的一个工况要求，那我们氮化铝目前也在这些模块上批量使用。
5: 过去这类高端电子基板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依托海创会对接平台，企业与清华大学科研团队精准对接，完成技术转化，并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生产。 本届大会邀请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主宾高校，展示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并开设专场对接会，匹配福建产业发展需求。
8: “十四五”以来，我们学校可能跟福建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大概有160多项的这样一个合作。此次呢，也是瞄准我们福建当地的这个555X 的这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遴选了一批我们学校非常成熟的这个转化成果，希望能够进一步在福建转化落地。
9: 科技型企业在攀登技术高峰的路上，常因轻资产、缺抵押遭遇融资瓶颈。建行福建省分行创新技术流评价体系将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无形资产转化为授信依据，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痛点。
0: 安氢能源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前沿新能源赛道，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安氢能源关键技术研发，多项技术走在全国前列，拥有技术绝活，靠的是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
10: 在我们的技术的前期的这个储备以及研发过程中呢，都是需要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个资金支持。
0: 而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融资的痛点在于抵押物的缺乏。知企业所痛，解企业所难，建行福建省分行运用科创评价工具，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作为依据，为企业提供了5000万元的授信支持。
11: 通过上建科技、科技研发贷等服务，把企业的技术实力变成融资信用，给资金，给信心，陪着企业往前走。
0: 不仅为企业提供研发资金，建行还关注到企业原材料采购的资金需求。同泰仪信息技术福建有限公司正全力布局 AI 根技术与算力基础设施。企业遇到的难题是原材料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供应商缩短到账期限等，公司采购备货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12: 那建设银行团队呢，了解我司的困境后，第一时间协助申请授信额度，额度获批后仅一周时间内便完成了3500万元流动资金的贷款投放，有效缓解了采购备货的资金缺口。
0: 推进企业质改数转也是建行以资金扶持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深耕传统包装材料的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眼下正积极转型，计划年增产6000吨可降解环保包装、高端食品及医药等高端包材。技改难就难在资金上，关键时刻金融机构主动上门了，
13: 主动对接，开通绿色通道，给予企业优惠利率。针对这个技改项目，建设银行能给予2000万元的一个技改专项贷款的一个支持。
0: 截至2026年5月末，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科技贷款余额超1400亿元，服务科技企业超7000户。
14: 我们将围绕福建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把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科技产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9: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闽式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日前在福州中洲岛举行，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场景。
5: 主办方现场设置了8台拟龙舟装置，体验者通过拉动装置驱动水箱发电点亮灯带，速度更快的一方驱动灯带率先抵达终点。当两支队伍都抵达终点后，中洲岛的建筑立面被点亮为流动画布，金色的巨龙化身龙舟穿梭在建筑立面结构之中。
15: 把传统项目和这些声光电技术结合起来，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更加的新颖。
5: 不同于一般的光影秀场，主办方设置了丰富的非遗文化传统习俗内容。刘师傅从事龙舟制作已有27年，为了让市民游客一睹传统龙舟的风采，特意制作了等比例模型带来现场。
16: 那传统的是尾部、尾头都是翘的，新式的，它尾部比较平，长度也比较长，然后花样也没有这么丰富。老传统的这种是老传统的龙舟，它里面的彩绘也都比较丰富。
5: 除了体验非遗、了解民俗，现场还设置了周末戏相逢、跟着闽超一齐乐、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活动，乐队轮番现场经典曲目，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端午之夜。你
17: 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有真的这样的龙舟比赛，我们也很激动，没有见过真的，没想到一个传统的节日能焕发出这么好的光彩。
3: 今天2026年福建中考拉开帷幕，全省各地数万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各地各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从交通管制到食宿保障，全方位为中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
4: 今天一早，我省东山、古田、莆田、建阳等地各考点外，考生们在考务人员引导下有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考点外，家长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送上祝福。为保障考生顺利赴考，多地学校统一安排大巴专车接送考生，
18: 划定区域，定则定岗，考前发布管制通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管制区域，禁止鸣笛，特别是在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扩大临时管制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4: 除了交通安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前对考点周边、考生定点住宿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巡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
19: 考试期间我们会在就是用餐点每日三餐开始加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安排这个维保人员他们24小时驻点值守，发生这个电梯如果有使用的故障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4: 社会公益力量也主动参与，古田在各考点外设置便民服务点，备好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和饮用水，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
20: 助力我们古田县全体中考学子，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暖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体的考生答题准确，妙笔生花，加油！
3: 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领域，有这样一位3师一体的领跑者，他是迄今唯一一位集高级检验师、特级技师、卓越工程师于一身的大国工匠。系列报道《闽匠》，一起认识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新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陈兆春。

0: 这个是我们伏击的一个检测平台，来模拟它在小区遇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进电梯啊，包括进闸门啊。
1: 2006年进入特检行业的陈兆春，原本从事自动化系统研发工作，他的一战成名源于一次无路可走的攻坚战。厂车的车轮自动倾角检测在国内尚属空白，团队反复试验均告失败。
0: 哎，有天那个夜间我突然就猛醒，哎，钟摆，看到那个墙上那个摆钟，哦，我突然想起了串联双钟摆的这种结构，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非常兴奋。
1: 用串联双钟摆结构测量车轮倾角变化，陈兆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金钥匙，帮助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套厂车检测车，斩获省特检院首个省部级科技星检奖。要从源头守护万千设备的安全命脉，必须向机器人焊接领域进军。当时已年过四旬的他，从舒适的实验室走向烟尘弥漫的车间，拜师学习手工焊接。
0: 焊一个这个训练件就要花4个小时，而且半吨呢。虽然有掩护罩，那长期的那眼泪也直流啊，那个还有烟雾又呛人。衣服夏天啊，你要穿很厚啊，不然那个皮肤会被它灼烧，都脱皮。是吧，这些苦都是要吃下来，工艺吃透了，你才懂得把先进的工艺怎么和结合到你的控制系统。
1: 吃透工艺的陈兆春不仅让自己的机器人焊接技术日臻精湛，更研发出一系列填补行业空白的创新成果，完成了从技术到技能再回归技术创新的华丽跃升。
0: 这套那个机器人操作平台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也是一个自动切割的一个操作界面，这个 XY 在这个执行，然后这个呢是刀片的那个方向
2: 啊，
0: 因为刀片这个要转角度才能切割
2: 啊，
0: 到了一个地方它又这样的一切，
2: 那它就自动在生
0: 成，自动生成自动执行了。
1: 工会组织的技能竞赛成为陈兆春职业发展的加速器。2019年到2023年间，他从省赛第二到全国夺冠，在首届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的巅峰对决中摘金，这既是个人拼搏的勋章，更是福建省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培育数字工匠的生动注脚。在数字化与传统工艺深度融合的技术革命浪潮中，陈兆春没有止步于个人的一枝独秀，他牵头参与建设新智制造工匠学院，通过技术帮扶企业，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累计输送3000多名复合型机器人应用人才。陈兆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合高校开发专业课程，年均培训产业工人超1000人，多数学员成长为数字制造领域的技术骨干。
0: 做个事情就责任感是一定要，其实商业难点的其实都是机遇，你把这些突破了，你就成长了。其实它也是我成长的一个台阶。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享受的。做了实现了之后，我可以很自豪，内心就是觉得比什么给我的奖状还幸福。
3: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央企业团工委指导，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与共青团福建省委主办的建工15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清核电举行，8组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依次登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当天下午，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和华龙1号模拟机房，感受核工业人的家国情怀与科技引领。
4: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那我们产业到时候给你看，我们就看你要不要看，你懂了吗？
5: 老板，他懂，
6: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7: 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8: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青年张府，富美相成。
0: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企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5区5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

0: 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本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1: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七期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2: 本周，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1: 检查组一行前往乔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0: 本周，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2: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议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5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

0: 央视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1: 近日，2026嘉利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2: 此次嘉利杯设计方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3: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2: 近年来，嘉利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嘉利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4: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很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0: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5: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6: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5: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6: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5: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7: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5: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8: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5: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三六一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9: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5: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日前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路古镇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2: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经停武汉，去程7时从泉州起飞，12时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时55分从固原起飞，17时35分抵达泉州。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通、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0: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0: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3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今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

0: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今天关注05。

0: 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纺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1: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2: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1: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1: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5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1: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4: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也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纺产业的特点以及协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1: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4: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1: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5: 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树立和建。

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首先来看第一期，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两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2: 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3: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4: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5: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2: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4: 我24年5月份来的，丽朗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2: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哎，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4: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5: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6: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4: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职业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5: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4: 他到年底回去也能存个差不多20000多吧。之前20000多块钱最多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再来到丽朗之后，看到丽朗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0000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0: 去的想法。
1: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2: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进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3: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3: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4: 香烛蓝石手，火

0: 此处称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祝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不完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拜。
8: 哎，
5: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溢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1: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0: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1: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0: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2: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0: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3: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0: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4: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0: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本周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5: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0: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5: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 于今年的这个七月一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友善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0: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5: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 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0: 本周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晋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新塘实验小学、内坑实验小学2所新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本周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7: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0: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本周池田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粽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8: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7: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

0: 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2: 粽叶飘香，情意绵长。本周，晋江市内坑镇骊山村第八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包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共叙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0: 当天下午2时许，骊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五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3: 今年73岁，十外岁，我一个阿妈就叫我就夹粽，我从来叫我来甲兵比赛，我逐年都来了。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胞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胞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4: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0: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2: 本周，磁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磁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苏安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为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红瑞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0: 当天上午，在磁灶镇苏安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送到磁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5: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0: 当天上午，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2个时段慰问磁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6: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你现在就去找这个投资人，就说我们现在就调整内部算法，设置进入门槛。董事长，哎，
1: 老罗，
0: 这件事情啊，我反复的考虑了，应该不属于是刑事犯罪，最多也就是一个违规罚款。但是这个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内部算法的人。 并不多。如果今后，如我们所愿，那么所有的客户量还有效益都将大大的提升，那罚的款又有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卖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舍不得金子蛋，就打不了金凤凰”。市场就是这个道理，稍纵即逝。 如果在市场中你还左右的摇摆，那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邀请您二位，对于今天开会的内容就不要对外扩大了。穆恩啊，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叫下面的人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2: 董事长，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觉得，你不用顾虑那么多，这一
3: 件事情是我审核决定的，你只需负责完成实施就可以了。嗯，
2: 明白。
3: 嗯，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得要来跟你通报一下。什么事情啊？你的一位朋友，赵继凯。他不是我的朋友，谁跟你说他是我朋友的？好吧，反正有人告诉我，赵继凯他。
2: 怎么可能？怎么回事？
3: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义无反顾的去自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我还知道，自首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他才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2: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3: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她竟然来主动找我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她说。行吧，那她让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嘛呢？李律师他说，他自始至终都知道。 赵先生的心里只有你，而且他这辈子只围绕着你。你应该是了解赵先生的，大舍大其寸。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的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他说，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
2: 请你为了赵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说出你该说的。我想知道，你也好，你背后的李律师也好，你们凭什么认为就能劝得动我呢？
3: 钱女士，我知道想要劝动你很难，但是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我必须得要试一试。
2: 而且我必须要让你看清楚你在本案当中真正的位置。我要阻止你感情用事被人利用，
3: 真的是天意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应该挺爱他的。其实他俩挺像的，他俩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
0: 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所谓的爱情义无反顾。哼，太傻了，实在是太傻了。你要知道，在这个牢笼里面，只要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煎熬。我知道，他是完全受不了这苦的。
3: 我打断你一下，秦女士。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说吧，不要让他去替别人背黑锅。
0: 你要让我用那个人去换取他的自由，我想告诉你，我做不到。

0: 果然如此。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李律师都猜到了。他说赵先生始终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当中，这个梦始终都是围绕着你。他甚至想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带着你去远走高飞。你知道吗？李律师他非常的羡慕你，因为他始终没有在这个梦里，而你。
1: 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东西，可是你却并不在乎他，并不珍惜，哪怕是他现在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谁跟你说我不在乎他？但是在乎并不代表是我要出卖一个人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吧？
0: 好，那你就说一些你认为你能说的话，不要让赵先生的付出看起来像个笑话。
1: 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我始料未及，我能做什么呢？ 你让我想想啊，我不想亏欠任何一个人。你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些陈年往事，哼，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我能说什么？行吧。
0: 既然他都已经派你来了，我就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彻底死心。我这儿有个地址，你一字不落的传递给他。请说。
1: 还要让他记着，不要抱任何希望。哎，
0: 怎么选在这儿啊？
1: 吴律师，您天天不是看守所、监狱，就是法院、警局。我专门为您挑的这个地方，清静清静，净化一下心灵，我们才能记得自己还是人。他就只说了一个地址，就是这儿。
2: 这么说，你真的想离开回去？嗯，我有种预感，大厦将倾啊！我不想被埋在地底下。嗯，
1: 那就相信自己的预感，就离开吧。我支持你。
2: 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工作呢，你开心就做，不开心呢，那还不如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
2: 他说，慧泉有问题。
3: 他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他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但我从他的态度中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2: 那就赶紧离开。
1: 即便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影响到你，不是还有我吗？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你肯定还有上一步的空间和机会。
2: 老罗，你看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就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最近呢，我也想了很多。你看，就像咱们俩的事儿吧。
4: 小婷到现在还不知道，哎，要不找个机会跟她说了吧，公开算了。啊，
3: 小婷啊，你回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你是谁了。啊，小婷啊，叫许阿姨。 爸爸知道，你看见了书里的照片，你没问爸爸也没说。没错，照片里的人
0: 就是许阿姨。
2: 小婷，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这样，来，握个手。
0: 小婷，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我能站在这儿听您讲话，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貌了。爸，您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凶过我。我把这个家让给你们。
0: 小婷，
3: 哎，小田，怎么了？
4: 安妮姐，我爸刚才在家里跟一个女人幽会，
5: 他还为了维护她跟我不高兴了。
3: 哦，因为这个事儿啊。哦，我看你哭得太大声了，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呢。嗯，小婷啊，这个事儿呢，我早都知道了。
6: 啊？是这样，你先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啊。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是
3: 罗老师呢，他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毕竟师母他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6: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罗老师。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3: 并且又是丧偶，他没有什么阻碍，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说的啊。你想想，以后如果你出嫁了，
6: 罗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肯定会担心他有没有吃饭，
3: 身体健不健康，生病了会不会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啊，小田儿，罗老师这件事情，姐姐这边呢，就是劝你不要太难受，你慢慢去接受
6: 啊。
4: 可是姐，我是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3: 小田儿，我知道这个接受呢，肯定是需要一点心理的过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
6: 但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
3: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会不会
6: 喜欢这种朋友？
4: 不喜欢。
3: 而且我们的父母呢，也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一样，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4: 但是姐，我其实可以接受，只是太突然了，我就是气他瞒着我。
3: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的姑娘，你也已经长大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5: 我在公园里，刚刚跟他不高兴了，我就自己跑出来了。
3: 哎，你赶紧回去吧，罗老师该担心了，都这么晚了。
5: 姐，你放心吧，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3: 哎，小婷，要不这样，我现在手头有点急活，我跟大伙儿请个假，我过去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7: 罗小婷是吧？
3: 啊，
7: 来，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小婷啊，我是你何大哥。
8: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那个
7: 张北去找你，然后把你送回家。
4: 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安妮姐。
7: 女人受了委屈啊，就得男人去哄，这叫一物降一物。
3: 看把他给能的。

0: 听说你遇到点事儿，还不是我爸的事儿。要我说呀，你就是被宠坏了。其实小婷，你特幸福，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看看我，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得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儿，没一个女人哪儿叫家呀？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
1: 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2: 小北，我发现你变了。
1: 变了吗？
2: 变了。
1: 啊，
2: 咱们得有正事儿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你要去当辅警啊？
1: 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儿。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
2: 嗯。
1: 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
2: 那太好了，我也想衷心的祝福他一下，希望他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1: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小婷，坐。爸爸刚才失态了，向你道歉。
1: 爸，我就问您一句：您和许爱玲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吗？
0: 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以你妈妈的名义向你发誓。许阿姨也说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可以退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1: 不用，你们要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话，就请他来家吃顿饭吧。我们正式认识一下，顺便我也跟他道个歉。刚才安妮姐跟小北都已经劝过我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就回来了。
0: 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感谢你，感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0: 小婷啊，爸爸想问你一个事儿。
1: 您说。你跟张小北，跟您和许市长肯定不一样。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好说。咱们父女俩一起努力吧。啊，你之前怎么突然回来了？
0: 今天有人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咱们家煤气泄漏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1: 私信？谁发的？
0: 我也不知道，是个陌生账号，不过现在已经注销了。我之前还把这个账号发给安妮姐，想让姐帮忙查一下。但是安妮姐没同意，说是不能以公谋私跟平台查这个账号，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有人涉嫌违法了，所以现在只能当做恶作剧处理。
1: 哦，我知道了。
0: 爸，我多句嘴啊。 您看，您现在还在汇泉，许阿姨的身份毕竟有些敏感。您看，您是不是？
1: 爸爸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爸心里有数。其实，你回来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正在商量怎么离开汇泉。
0: 那就好。

0: 艾琳，
1: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小婷怎么样了？
0: 啊，没事，已经回来了。他对咱们的事，也不再坚持反对了。
1: 小婷是个好孩子，你不应该那样对她。
2: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0: 小婷今天突然回来，说接到一个信息。这种感觉以前也有，很准确。
1: 老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0: 你不明白，我要从汇泉辞职，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老罗，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你。
0: 我以后的生活，只要你和小婷好，
2: 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听到了。
0: 好的。
1: 好，挂了啊。
0: 尊敬的董事长，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正式提出辞职。在递交这封辞职信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今公司的状况需要大家竭尽全力。由于我状态不佳，个人的一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感觉自己无力为公司做出相应的奉献，因此恳求允许分开，望董事长能批准我的辞职。我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赏识，最后祝愿汇泉能够成为您心中的样子。也希望汇泉能够绝处逢生，走向光明。

0: 哦，你也看到了，这么厚呀，油腻到了。你好，
1: 他们人呢？
2: 吃饭去了。
0: 你怎么不去啊？
1: 我等你啊。等我啊？
0: 我等你跟我讲小贾电话里跟你说的内容。嗨，哎，
1: 什么呀？小贾怎么说？
0: 你猜猜周思月的妈妈姓什么？姓周啊。我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无聊啊？她妈就是姓周，叫周玲。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漂亮，从长春的护校毕业以后就去了福建，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去了。
1: 这家里人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再后来就是小贾说那情况。你这话什么呢？发散思维，我思考事情时喜欢用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从怀疑到线索再到证据，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思考程序。我猜测啊，这个周玲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建做过护士。 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周思月的爸爸，而周思月的爸爸呢，又贪图周玲年轻美貌，所以一来二去，周玲就被征服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周玲就被抛弃了，又或者说是被分手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到了老家。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糟糕，于是母子二人远走他乡，了无音讯。
0: 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但那个年代，当个单亲妈妈可太难了。小贾还有说其他消息吗？比如说他们在哪儿落脚过？
0: 这周玲啊，后来跟他们老家的人就没联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信息还是有点断层的。哎，咱俩去吃饭吧。
1: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0: 黎唐跟你怎么样了？
1: 把我拉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喂，你是谁？怎么到我们家？
2: 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
3: 您好，那个我是外地来的，阿婆，我刚刚敲门了，看到没反应，我自己就推门进来了。
2: 那你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
3: 是这样的，我是来找人的，他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外号叫老 A，您认识吗？
2: 什么老 A 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是我一个老太婆住呢，哪来什么老 A 的呀？你走错门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你出去，你走
3: 不是
2: 错
3: 不是，
2: 门
3: 阿婆
2: 了。
3: 是这样的，您说您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那您的家人呢？
2: 你这闺女咋这么说话呢？你还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想做点坏事儿？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3: 不是阿婆，您误会了，我不是坏人。这个呢是给您的辛苦费，我就是想跟您咨询点事情。
2: 啊，是这样啊，你想问什么事儿啊？
3: 您刚刚说您在这儿住了有几十年了，那具体是多少年啊？

0: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租客叫钱天心？
1: 钱天心，
0: 很漂亮。
1: 哦，当时是一个很漂亮，是厂花，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儿，只知道她叫阿星。她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就走了。
0: 那他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跟一些人有过交往？
1: 有啊，因为她很漂亮，所以经常有男人来找她，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她。后来她就去港澳，什么去闯去了，发财去了，后来就不知道她的情况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了。
0: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老 A 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叫赵继凯，阿凯。
1: 阿凯，赵继凯。没有啊，没听说过啦。
0: 不是，您再仔细想想，能回忆起来吗？
1: 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我是远近闻名、好记性的呢。谁家在我家接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我心里啊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就要去做饭去啦。
0: 阿婆，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尹慧泉的人？
1: 尹慧泉，
0: 对，尹慧泉。
1: 慧泉，慧泉啊，慧泉！哎呀，那你咋不早说呀？慧泉，我虽然不认识，但是之前那个租客啊，周玲她认识啊，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念叨个慧泉，慧泉的呢。他当时啊，带个孩子在这儿打工。你没看那个孩子好可怜了，天天都毒打那孩子，可那孩子啊，可一声不吭，哎呀，可惨了呢。
0: 那这么说，钟灵是尹慧泉的女人，程思月是尹慧泉的孩子。阿婆，你有没有他们母子的联系方式啊？
1: 没有了，当时他妈住的不到2年就搬走了，后来孩子跟我说，他妈妈呀，每到一个地方，住不到2年就换一个新的地方，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0: 阿婆，我拜托您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片段，或者是说能够联系到他们的线索？
1: 哎呀，这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我能记住就不错的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哪还有什么线索呀？你该问的也问了，我知道的啊，都告诉你了。你这个钱没白花，你还有啥事儿啊？赶紧问，我真的要去做饭了。
0: 这样，阿婆，我呢会在这儿再住个1-2天，如果您到时候想到什么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呢，这些就都是您的了。
1: 李玉堂，李律师啊，
0: 对。
1: 哦，好，好，好，那我就按这个名片联系你。
0: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打扰您了，阿婆。
1: 好好，那你慢走，
0: 哎，好，
1: 慢走啦。哎，
2: 钱天心，我们是江城市检察院的，今天依法对你
3: 哎，行了，陈词滥调的，我都快背下来了。哎，你说你们又不是机器人，能不能不要每次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啊？
2: 不是，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啊？按照规矩，我们都要把这些说清楚的。每一次对你进行审讯，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4: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老熟人了，能免的也就免了。钱天心，你的案件马上就要宣判了，怎么样，紧张吗？
3: 紧张？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不就一个字吗？死。
4: 果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3: 该享受的我也已经享受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嗨，无所谓。
4: 确实，我确实亲眼见过你的穷奢极欲，但你现在人都已经。

0: 您进来了。我本来还想劝你交代清楚赃款的去向，积极退赔，对你的量刑有好处。但我也看到你的态度了，你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1: 那你还来问什么呢？
0: 因为我好奇呀，我好奇这钱对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你说你死了，这些钱你也带不走，而且你不可能拿去造福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外头的人帮你花，替你去享受这一切呀，对不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不是老 A，钱没在你这儿。你们的诈骗体量。受害人的钱款金额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帮你算了一下，除去你的挥霍，剩下的钱还是完全不成正比。钱建新，你可别告诉我你把这些钱都花完了，这可就太可笑了。
2: 拒不交代钱款去向，不认罪认罚，我都记好了。
0: 我处理过太多跟你情况类似的案件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头目确实是挥霍无度。抓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追回受害人的钱款根本就所剩无几。不过他们都是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给了家人来改善生活，但到你这儿却恰恰相反。首先，你那个外国老公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警方调查过了，他根本就没什么钱。其次，这些赃款无迹可寻。就算你把钱都花光了，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再者，哎，你这态度明显就不对啊，哪会有人觉得自己活够了呢？最后，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胡德旺开始，你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目标不统一了，不然也不会出现法庭上的滑稽的一幕。钱建新。你真的不期望从轻处理、从宽处罚吗？
1: 安妮检察官，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了。
0: 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这些违法所得不容易被追回，你笃定了所有的赃款分散之后，通过层层转移流向海外的账户，我们就拿你和你背后的高手没有一点办法，对吧？钱建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愿意去交代资金的去向吗？

0: 你说句，出去啊！什么？你交了多少个男朋友了？差老子睡你一次啊！啊！救命！啊！救命！我告诉你，我已经害人了！吓唬谁呢？这么晚了，谁还出来？这周围人见这事见多了。
1: 救命啊！有人吗？

0: 我对不起你，
1: 我对不起你，
0: 我已经没什么盼头了。你不一样，
1: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1: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平日里都是我喝醉，就今天没喝，碰上了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
1: 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我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思远好，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玲姐，玲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
1: 阿信，
2: 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2: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3: 钱天心，钱天心，
4: 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3: 行，希望法庭宣判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冷静。带他回去吧。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了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
1: 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
0: 我知道很难。

0: 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有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啊？
1: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而我们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
0: 那，既然你说赵继凯能知道钱的去向，他好像跟钱天星关系不一般呢。
2: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走。
3: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你还挺痛快。我都已经自首了，我都这样了，还差这点吗？
2: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星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3: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
2: 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3: 赵继凯，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星是最为紧密的一环。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给你讲过，我们会信吗？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星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 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的顺风顺水的，而我和钱天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的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
2: 去死！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星在一起，非要来招惹礼仪堂呢？
3: 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星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 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还有，你刚才说招惹，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
2: 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李一堂就是个意外。你对他来说也是意外，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
3: 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无解。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爱不知所依，至死不渝啊！
0: 听你说完这些，我替李一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3: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2: 行了，先不说李一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星他并不是老
3: A。没错。这么说，你知道老
2: A
3: 是谁？我只知道钱天星不是老
2: A。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

0: 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 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权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
0: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2: 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你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
3: 甚至有些肤浅、狭隘。
4: 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应该跟李一堂好好的学学。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哎，那赵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4: 你想到什么了？
1: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4: 哎。
5: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你看啊，这我都……你再换个端口试试。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好的，
6: 董事长。各位，我们汇权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 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的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5: 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权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此奖励。董事长，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权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6: 谢谢，谢谢。
5: 莫言啊。
6: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谢谢董事长。
5: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6: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5: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权，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6: 愿您健康。
5: 多健康。嗯。 哈哈哈哈哈！不胜酒力。
6: 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2: 文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呀，老了后悔。
3: 董事长。
2: 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哎呀，成功啊，是有它的必然性。嗯，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
3: 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2: 嗯，
3: 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2: 好。

0: 穆伟啊，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汇泉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 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在汇泉，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
1: 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
2: 哎，你跟你父亲怎么样？
1: 嗯，还可以，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0: 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
1: 下个星期吧。
0: 好，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哎，
1: 敬您。
0: 好，来，嗯，干。

0: 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
1: 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谢谢老板。
2: 爸，哦，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2: 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
4: 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是如何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2: 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
3: 真是难成大器，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
2: 从小到大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
3: 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卡全部都停了。你只有到汇泉去，在萧摩恩的手下好好学习学习。
2: 萧穆恩，萧穆恩，张口闭口都是萧穆恩。你要这么喜欢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3: 你这孩子，
2: 爸，哎呀，爸，你别吓我。

0: 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我努力了一辈子，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去学习，你可真是要我的老命了。
1: 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2: 老师，
3: 工作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嘛，你还非过来？
2: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宋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但是因为实在时间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
3: 小婷呢？没在家呀？
2: 嗨，
3: 她呀，
2: 啊，
3: 找张小北去了。
2: 哎呦，
3: 哎，说什么？
2: 没事，自己来。
3: 哎，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让你见笑了。
2: 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啊，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
3: 谢谢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2: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
3: 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啊，对，前不久的事儿。
2: 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3: 综合考虑了一下，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
2: 该歇歇了，确实，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
3: 不用不用不用，那不用不用，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2: 那就行。
3: 哎，你最近怎么样？
2: 嗯，
3: 挺好的吧？
2: 嗯，还是老样子。啊。
3: 肖萌还在追求你啊？
2: 啊，老师这么突然吗？
3: 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争取尽早解决，也要慎重行事。
4: 不可操之过急。嗯，嗯，好像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笑>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笑>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5: 啊。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 还是您回调地方，这要我说，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
6: 上次董事会上。

0: 我对肖总印象深刻，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教条刻板。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
1: 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你可得多多关照啊！哎呀，不敢不敢，您太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2: 是吗？说来听听。
1: 这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啊，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 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对有过错的一方可不太友善。
0: 肖总，肖总。
1: 明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啊，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我希望公司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0: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1: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在啊，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继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1: 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
0: 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2: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0: 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干什么傻事儿去吧？
1: 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怡堂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
2: 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他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
0: 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直揉眼睛。
1: 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肖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你说人家肖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2: 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2: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0: 我以为是。
2: 对呀，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1: 是啊，2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
0: 你还
1: 像人。
0: 说呢？
1: 哎，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行了，别在人家门口感慨了，赶紧做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
1: 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
4: 你走了以后啊，你一直都没睡着。我终于想起我之前接了周丽儿电话，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终于找着了。
2: 给您。
4: 这个就是周丽儿的电话。
2: 哦。
4: 终于翻出来了。

喂，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你们都不累的吗？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1: 尹公子，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哎，
2: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0: 好的。
2: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1: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2: 算了，我去吧。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
1: 等我啊！哎呦，你干啥呀？啊，
2: 对不起。
1: 臭流氓，你摸我！
2: 说谁臭流氓呢？
1: 你！
2: 哎，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1: 还装呢？哎，大家都来看看啊！
3: 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
4: 猥琐呢？不要脸！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3: 怎么这么猥琐？
4: 你能承认吗？
3: 贵犬的呀！
4: 别拍！
3: 我还会犬的呀！看看人不狗样的啊！
5: 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3: 你还用动手？你快报警！别拍了！
5: 哎，
3: 我报警！
5: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3: 别拍了！
4: 警察马上到了！
3: 别想走！
4: 是你的，别拍了！
3: 别想走！
4: 是
3: 屏幕拍的！
4: 警察
3: 呀
4: 吗？
3: 别拍了！警察吗？警报了！警都报了！
6: 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7: 肖总，
6: 肖总，
7: 肖总，
6: 肖总，
7: 肖总，
6: 肖总，
7: 肖总，
6: 肖总，
7: 他人呢？
6: 哦，他买咖啡去了。
2: 买咖啡？

0: 不会是帮你们买咖啡吧？啊，是的，是的，是的，可以啊！啊，居然让太子爷帮你们买咖啡，都听好了啊，在工作上多多帮助他，毕竟他是第一天上班，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都忙吧。
3: 行，您慢走，慢走。
4: 肖总，慢走。
5: 放开我！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4: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这位报的警员，
5: 怎么回事？
4: 是这男的摸你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5: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4: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5: 怎么回事啊？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4: 我哪知道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5: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4: 行了，
5: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6: 拿你看，这多丑啊！嗯，什么玩意儿？这不对嘛！那他一点事儿没有，你看那像啥事儿都没有，不像话。
7: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6: 至于吗？在我后边指指点点的。敖颖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
7: 嗯，
6: 到时候。
7: 你可别急得跳脚啊！啊，气得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
6: 哎，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7: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6: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看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玩了。
0: 哎，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3: 哎呦我天！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4: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5: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汇权又上热搜了。
3: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
6: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7: 谢谢。
6: 来，
8: 这个，哎，
3: 谢谢。
6: 来，趁热喝。
4: 啊，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
6: 来，
5: 谢谢，辛苦了。
8: 哎，喝一下。
3: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8: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5: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8: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5: 我没有，不敢
8: ，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
3: 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8: 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
3: 这就招架不住了。
8: 怎么了？
9: 肖总您好，这次是丁总的电话。
8: 接进来。哎，丁总您好。
10: 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11: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汇权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10: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他还有什么解释的？哼，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力啊？在公司胡搞乱搞。
11: 这次我作为副董事长，必须得站出来了。
10: 哎。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11: 他，董事长这个位置。
12: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中国广电5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录像
5: 录
4: 音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5区5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0: 本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3: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七期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1: 本周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

0: 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1: 检查组一行前往乔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蓝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

0: 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1: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2: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议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五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1: 近日，2026嘉利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4: 此次嘉利杯设计方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5: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4: 近年来，嘉利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嘉利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6: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很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三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

0: 作。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三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1: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2: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3: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2: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3: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2: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的问题。
4: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2: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5: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2: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6: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2: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日前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路古镇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8: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2、4、6经停武汉，去程7时从泉州起飞，12时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时55分从固原起飞，17时35分抵达泉州。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通、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 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1: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9: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割了点挺好的，总比鸡飞狗跳的强。
1: 你说的是 alone， 我说的是 lonely。
0: 分得还挺清楚，还以为你不会学习呢。
1: 那天你往海里走的时候，想什么呢？不孤独吗？
0: 我倒是觉得，现在比那会儿可怕多了。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扔进汪洋大海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岸。
1: 你就拼命游就好了，只要游得够久，总能看到岸的。而且高考这片海，最多就是个渤海湾。
0: 那你呢？你好不容易堆好的飞机，却被海浪冲走了，应该也挺孤独的吧？
1: 其实，只要当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也就还好。

0: 雨停了，我也要回去了。叶子要上楼吧，估计你妈现在也挺孤独的。
1: 我猜她应该会更孤独吧。
0: 我先走了。

0: 我们教官太重女轻男了。嗨，
1: 握手，兄弟。
2: 哎呀，感觉军训完要黑八度，七尺八度，每天暴晒，我想回家。

0: 干嘛呢？视频不接，电话也打不通，有时差啊，给点面子好不好？你军训不能带手机吗？再不回我，我就要绝交了。哼！虽然你不在线，但我还是要跟你说个喜事儿。我在新生 party 上遇到了一个超帅的男生，英国范儿，贼帅贼绅士，比我们毕业旅行看到那个帅哥还帅哦。
1: 一科大我没走成。

0: 哎，妈，
1: 我绕了两圈才找到你们班。哎呦，
0: 我第一次到青云来，一个熟人都没碰见。怎么样，妈妈今天穿的这个没给你丢人吧？
1: 开个家长会有什么丢不丢人的？哎，很关键的。妈，我这次摸底考试完了。哎，晨晨，
0: 你看，那个人我认识，中心医院的大夫，老上咱们家吃饺子。旁边那他儿子吗？是。
1: 哎，你好！哎呀，经常在饺子馆看到您，想不到在这也能碰到您。哎呀，这是您的儿子呀，也是这个班的吗？
2: 对，我儿子高远。
1: 哎，你好，你好，高远哈，高。啊，这是我女儿任真。
3: 高医生好。
1: 好，
0: 任真。哎，
1: 要不咱们先进去吧。
4: 高医生，那我们进去吧。
0: 啊，老师好，王老师，王老师，咱们走快点儿，都开始了吧？
4: 您慢着点，楼梯。
5: 您好，您好，您慢点，我是郝楠，是小小的班主任。

0: 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家小小在这怎么样呢？没给你添麻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特别好，特别好，帮了我不少忙。
2: 什么时候添麻烦？
1: 来来，您这边请。哎，
0: 很好。
2: 说了不着急，你总慢一点。
0: 第一次见新老师，来晚了不合适。
1: 没事没事，您这边请，来，您这边请。
3: 各位家长，请入座吧。来来来。
4: 姥姥，你坐这儿。哎，
1: 有位置。请坐，请坐，请坐。
4: 您去吧。
5: 您是心外科的？
6: 哦，
5: 我高远爸爸。
6: 哦，你好，
5: 你好。高远坐在那边。
6: 哦。
3: 大家好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十四班的班主任，我叫郝楠。这次把大家请过来呢，主要是我们高三啊是最关键的一年，然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最关键的复习期，这个阶段的时间是很长的，也是最费力的一段时间，所以呢需要我们校方还有家长咱们双方协助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个时期。
7: 老师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嗯，我们家长呢想先搞清楚学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换老师，事先也没跟我们说一下。
3: 主要是
8: 对了，之前的王老师呢带我们班带了有两年的时间，现在高三了突然换老师。
9: 咱们十四班基础本来就差，我们也不知道学校搞什么。
3: 明白。王老师吧，他是
0: 我也不太明白啊。你说我女儿高考今年都考了530分呢啊，你看看啊，现在才考了371，这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吧。
9: 对呀，你看，
10: 是啊，
9: 就我们班成绩差。
3: 我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王老师呢，家里面确实有事儿，没有办法继续在这儿教书。关于分数的问题呢，确实我也是新来的，对每一个学生还不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磨合期。但大家不要焦虑，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这一年里，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扑在学生的身上，我会尽可能的。
11: 说得非常好。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是怎么把全身心都放在学生身上的呢？
3: 现在在开家长会，你要干嘛？
11: 各位叔叔阿姨，我想请问各位，一个痞子，一个跟警察有纠葛的人，这样的人能当好老师吗？
8: 我看见这是好老师啊。
12: 对啊，这是老师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这位
0: 叔叔有什么事儿？
12: 是啊，
0: 学坏才怪。郝老师，还是郝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13: 是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
14: 你不配当老师。
0: 哎呀，小孩子的话，对吧？我们也不能信的。我听听老师怎么跟我们说嘛，到底怎么回事？
15: 对呀，
0: 郝老师啊，
14: 没想到我们班主任是个痞子。
15: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不对劲儿。
8: 他不是痞子。
3: 诸位，
8: 不解释清楚，我们
3: 事情是这样的。
16: 好，大家好，我是校长啊，校长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本校校长王志国，很荣幸在这里见到各位家长啊。
17: 校长，学校是请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这是孩子最关键的一年。这样能行吗？
0: 可不嘛，
8: 现在低分段都在这个班，他能把分提上去吗？分上不去怎么上大学？
0: 就是
16: 我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相信学校的判断啊？郝楠老师是我们在几百份简历中精心筛选出来的，南华师范大学毕业，业务能力毋庸置疑，而且他在原来的学校带过好几届毕业班，当时的升学率和高考分数都很好，这方面请大家放心。
18: 放心？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呀？校长，你看那这照片怎么解释啊？这老师的社会背景我们也不清楚啊。
17: 是啊，是啊，
18: 我们怎么把这孩子？
16: 我王志国，青云中学校长，我向大家严肃地保证，

0: 我校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不会聘用任何一位有违法违纪行为的老师。
1: 我们一定调查清楚。
2: 校长，保证有什么用？分数就摆在那儿，咱们全年级倒数第一呀！
3: 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给新老师一点时间呀？
4: 那我们给他时间，谁给我们孩子时间啊？对不对？
2: 是啊，
4: 我们孩子时间多宝贵啊！
0: 郝老师，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各位家长客观的答复。在此之前，
2: 实在不行，我们就往上报。
5: 是啊，
6: 什么闲分？
0: 本学期期中考试，高三师资班成绩将达到全年级前三。
7: 都到第一了，还差两三名呢。
4: 前三名啊？您说前三就前三啊？那要是做不到怎么办
0: 啊？如果达不到，我来当这个班主任。
6: 嗯？校长来当班主任？
8: 前三怎么可能？不可能。
4: 我就知道开完家长会，你得到我这儿来做心理咨询来。怎么着？开点药？
9: 有吗？
4: 没有。
10: 这学生还没摆平呢，家长又来了。
9: 你说，这孙行者还没走呢，这又来了个者行孙。我来了青云，就像捅了猴子窝。年级前三，这什么概念啊？我就是从现在开始，没日没夜的给他们补课。两个月之后，要想让十四班变成年级前三，这也有点天方夜谭吧？
4: 不是。你先别想这补课的事儿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有家长反映补课太晚有安全隐患，所以青云已经取消补课了。
10: 那更完了，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开台球厅吧。
4: 事已至此，我觉得呢，你就应该放平心态，好好干，哪怕是你跟同学们就进步一名，也是你们的收获，是吧？
10: 哎呦，您格局倒是大。
9: 哎，我被你诓过来了，然后校长又接着坑我，我招谁惹谁了？我可以反抗吗？
4: 不能啊！校长替你顶了多大压力，你不知道啊？
9: 哎，怎么还成我忘恩负义了？
11: 妖怪，俺老孙中了你的圈套！
12: 我给你开点药啊！
11: 妖怪哪里去？
13: 校长，您这没事吧？啊？哎，要不你把这药给吃了？
3: 这不至于，不是。
13: 哎呦，你看您这。话是说出去了，这郝老师能接住吗？
0: 怎么回事儿？这算？我就是想先替郝老师解个围。情急之下呢，我就说了个年级前三。郝老师能力我是相信的，可一下子提到年级前三，这……
13: 没事，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3: 这高三呢？
13: 哦，教案。教案我给您拿来啊，教案你放心，
14: 拿去。

0: 你没有参加摸底考试，我们班主任找我谈话了。
1: 我跟他说过了，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0: 既然回到了学校，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我们三个人的日子还要继续过，一起往前走。
1: 我知道了，爸。
0: 大孩子了，爸爸相信你啊。晚上我还要加班，一会儿吃完饭你先自己回家。你妈妈最近啊失眠很严重，连这一周都是早上才勉强休息一会儿，情绪还没有调整过来，在家的时候你就多体谅体谅她，一会儿回去的时候你就别吵着她啊。
2: 吃啊。
3: 爸，其实分数早就出了，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2: 没事儿的，这不刚开始上课吗？都得适应适应，这一次考试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呀。
3: 妈，我是不是让您失望了？
2: 哎呦，珍珍，你可不能胡思乱想啊！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这个分数明显不是你平时的水平。
3: 妈，我就是一做题的时候就想到高考的事儿，注意力都集中不了，题都看不进去。
2: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是心理问题吧。哎呀，妈虽然没高考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高考最后拼的就是心态，咱们实力是有的。你别给自己这个心理负担搞得太重，虽然咱们是复读，那我们要放平心态呀，该怎么学就怎么学，是不是啊？嗯，珍珍，以后呢，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妈说。你别自己这么憋着，知道吗？妈就说你自己的状态不对呢，最近。好，妈给你盛碗饺子汤去啊。Thank you.

0: 吃饺子吗？哥，我真没想到那小子能把你照片给拍了，我真没想到。
1: 第二，你说你也不让我弄他，我能咋办啊？你别让我下去，我不能下去。今天你必须接受我诚挚的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那人给点背到什么程度啊？你那是威神见了你都得躲着走啊？ 把一年级倒数第一的班带到年级前三，那你就造火箭去吧。你那哈老师，你就造火箭去呗。哎呀，校长还给你担保了，完了，废你。妈。
3: 顺利不？顺利，很顺利。那个，我现在正在忙，我回头再跟你说啊。
4: 告诉你啊，我看见有人从红安呐买回那个丝巾呀，特别好看。等我去了呀，我也买几条，到时候到学校去看你呀，带着。
3: 不不，
4: 和你呀。
3: 您不用过来，不是，因为学校过来你也不方便。我现在真的很忙，而且最近真的事儿很多，你先别过来了好吗？妈，你，喂。

0: 早。
1: 哎，早。有点小忧郁啊。
2: 我还行吧。
3: 这十四班想考进前三，这得加把劲儿，毕竟沙子变石头，需要很长时间啊。
2: 对，也不是不可能，啊，我们班都是沙岩。
4: 报告，李老师，
1: 啊，
4: 班里出事儿了。
1: 啊，怎么了？
4: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您跟我去看看吧。
1: 怎么了？这是？啊，快快快快快！
0: 啥情况？
5: 正好，咱仨就赌一把，咱就赌郝楠这次能不能离开青云。你先说，
6: 我跟你赌命，他必走。
7: 不是王凤，王凤，
8: 你这不公平啊！
7: 那郝楠走不走，还不是我们几个说了算？他肯定得走啊！你别忽悠我。
5: 对呀，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呀。哎，郝楠的命运都在咱们手上，咱们这次只要想让郝楠走，
6: 直接咱仨就白卷不就完了吗？对吧？
7: 对呀，我就说嘛。
5: 不是你打他赌
7: 啊！你这手机，你不要因为这手机。
1: 来，让开！
8: 这李阿玲这急急忙忙干什么呀？
9: 来，让一下！
1: 怎么成这样了呢？啊，
10: 刘老师，今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到的，这一开门就成这样了。
1: 看你们东西丢了没有？
10: 同学们都检查过了，其他也没丢什么，就是你给我们准备的英语专题复习资料，我明天准备发给大家呢。这还没来得及印就没了，
1: 你放哪儿了？
10: 我就放在柜子里了呀。
11: 好玩意打架，
1: 怎么成这样了呢？
10: 你看这柜子都被撬了。哎
1: 呀，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10: 今天早上才发现的。
12: 哎，班长，
13: 你把丢东西了。
12: 怎么了？
14: 哦，我自己看。
12: 你去看看吗？
10: 这谁干的呀？这卷子和作业本全湿了。
12: 怎么啦？
15: 哎，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就你们班人没走吧？要不你们回去查一下。
12: 查什么？
15: 李老师专门给我们整理的李氏宝典，我们还没去印呢就不见了，好几个柜子都被撬了。是不是你们班人拿的呀？
6: 不是，你说什么呢？怎么张口就来呀？你刚刚说你昨天是最后一个锁门走的，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拿的呢？
16: 我也想拿，我们有啊。
17: 其他班的人成绩差，
18: 人用得着偷这个资料？
19: 哎，你刚刚是不是说他们班最后一个走？
16: 对呀。
18: 那不是你们班是谁呀？昨天还说要考年级前三呢，今天就来偷资料，真行。
6: 哎，你们的资料李氏宝典是吧？擦屁股都嫌硬。
20: 哎，成绩差是智商问题，你这偷人东西是人品问题。
13: 你再给我说一遍。
18: 你学习好了不起啊？学习好就是了不起，怎么了？你们十四班就是一个垫底班，就是一群 loser。
6: 你说什么呢？怎么了？
2: 走，你们也回去。
1: 钥匙进教室。
2: 书包。可以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1: 怎么回事啊？
21: 他们班先骂的人。
2: 我知道，知道。
1: 赶紧回上课去。
22: 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我的天哪！气死！
2: 哎，李老师。
1: 啊。
2: 这个什么情况啊？这是。
22: 你说这偷东西的事，青云第一次发生，对吧？我必须得追查到底，太不像话了，这是。
2: 别。您也别搞那么严重，我听说这个偷的是复习资料
22: 啊。
2: 就我觉得问题的重点是这个资料为什么只有你们班有，我们班没有啊？
22: 不，郝老师，我得去备课啊，这事我追查到底啊，交给我。
2: 我是觉得
22: 啊，
2: 这一碗水咱得端端平，是不是？
22: 端啊，
2: 得端啊，
22: 端啊，
2: 哎，端还得平
22: 啊，又端又平，
2: 得端得平，
22: 哎，端平，好吧？
2: 一定的，咱说好了啊。
22: 我要上厕所，你要跟着
2: 吗？我也去啊。
23: 怎么回事？
11: 没事，就是一般丢东西了，然后说是我们班人偷的。
13: 你班也太过分了，丢了个东西都说是我们拿。
14: 你什么时候来了？
23: 别拿我！
13: 我看一下，身份证。这道题我解到第三步。
24: 这不是一班的资料吗？你，这不会就是那李氏宝典吧？怎么在你这儿啊？我跟你说话呢，那李氏宝典怎么在你这儿？
25: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的？
24: 这不是你的，在你桌上放的，你拿出来的不是你的，从你兜里掏出来的。
18: 你不会就是他们班说拿资料那人吧？那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25: 说什么呢？我说了不是我的。
18: 你干嘛打人呢你？
25: 我想想，别打你。
18: 急眼了。
23: 我告诉你，他要不是个女的，
18: 同学们啊。这本李氏宝典现在就在人真的桌子上。
25: 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18: 拿花脸啊！
26: 都说了，不是他拿的。我放你管管他们。
27: 你说不是你拿的，那你得拿出证据来呀、啊，是不是？
28: 拿出证据来，我也好去查呀。
26: 说了，不是他拿的。
28: 你不说，
26: 你们干嘛？都回去。
27: 还不错，对不对？你别往自己脸上。
29: 怎么了？
30: 回去。
29: 怎么回事？
25: 他们说，
26: 你别装了。
29: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说，你说。
25: 他们说任真偷了李老师的复习资料。
29: 你偷了吗？
25: 你管得着吗你？
29: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你班主任，我不管你谁管你。回去。你看你往哪儿走？
25: 你真是不可理喻！
29: 我就是不可理喻。
31: 我告诉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承认你自己是小偷了，问心无愧，你就回去。
18: 哎呀，回来了！
26: 回来了！回来了！
18: 说说回事儿，说说吧，快说说吧，
27: 怎么回事
18: 儿啊？没事啊！哎。
29: 来吧，来吧，来吧，坐好，坐好啊！都安静一下，好吗？我想把这事儿搞搞清楚，是谁说任真偷东西的？
31: 很好，勇于承认，你很爷们儿。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说他偷东西啊？
32: 东西就从他桌洞里拿出来的，不知道他是谁啊？
31: 那我要是把钱包放你桌洞里边，这代表你偷了我的东西吗？
5: 别废话了，还上不上课了？
33: 我们交了学费的。
29: 高三对于你们来说有多重要啊？你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我认为高三这一年就是在打仗，你们就是战友，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出胜仗。不要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干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之前，不要妄自揣测，可以吗？
34: 可以。
18: 可以。
31: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十分钟，早自习结束，大家跟我做一套放松操，分泌点多巴胺，这样可以让下一节课上得更好，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
27: 我钱包呢？你钱包丢了？
28: 宝贝，钱包丢了？
27: 别钱包丢了？
18: 你得好好找找，这李氏宝典可是刚找到。
27: 找到了，找到
28: 了。
34: 这事儿没完啊。
0: 买他的，你要干什么呀？
3: 我问的你老公
4: 啊，为了争房产把我爸告到法院里去了。还真有他的，那可是他亲哥哥，亲哥哥这么多年怎么对他的，他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哥啊？我告诉你，我爸气的胸口疼了一早上了。
26: 大伟，你干什么？
4: 这什么事儿？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全跑不掉，知道吧？
26: 你是不是喝酒了又来闹事儿？我告诉你，我爸的事和我妈妈没关系，你要是闹事你找我爸去。哎
4: 呀，你爸弄钱还不是给你弄的呀？
3: 啊，
4: 你不是要考大学吗？
3: 上了没有啊？
4: 没走成吧？
3: 报应，
4: 报应，报应！
0: 干什么呀任大伟，你别和那女的叫胡闹啊，有什么事再回家说。
4: 谁跟你一家的？我告诉你，人永庆弄得咱们一大家子不得安宁，你们也别做生意。
26: 你干什么？你别打人，我告诉你。
4: 生意，走开！走开！
0: 珍珍，这是你妹妹。珍珍，
4: 你出去！干什么？
3: 疯了是吧？
0: 你上哪儿了？我看看。
4: 出去！
3: 谁呀？
4: 给我出去！
0: 任大伟！
4: 走开！
0: 你给我滚！
4: 出去！滚开！阿姨！
0: 哎呀！快快起来，快起来！
4: 村长，这事没完！阿姨！
0: 哎呀，我的哥哥！哎呀！
26: 任大伟！
0: 看这事儿弄的！
26: 让开！
4: 站住！你回去！
26: 不行，我今天必须要把账给算清楚。你别拦我！
4: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26: 你放开！闹成什么样你也看到了。我们家都靠着我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跑出来的。我必须要跟他谈的。
4: 回去，回去，回去！
3: 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26: 我爸什么都干不了，就靠着我妈一天一天的撑着。我不知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我虽然考上医科大，在饺子馆门口上班当医生，但现在都做不了。
3: 任真，
26: 都怪

0: 我就是个废物。
1: 你不是废物，你不是废物。这场考试没有考好，你还有下一场考试。只要你努力，什么都可以。有些事情也不是努力就可以做到。但是还是要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支柱，成为你家庭的支柱。

0: 们了，又喝多了。
1: 就喝了一点儿。
0: 你那一点是桶装的吗？你来干什么？
2: 沈杰，
3: 看看爸爸这回给你带什么
0: 好东西
3: 来了。
2: 啊，
3: 溜达鸡儿，吃这个对身体最好了，他们想买都买不到。
0: 你别再这样闹了，你谁稀罕你的鸡呀、啊？你赶紧走！
3: 我要回你家。
0: 哪个是你的家呀？你
3: 这是我家。
0: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受伤了？啊？
0: 你还有脸问呢？你今天你侄子啊，闹到店里去了，你跟他们争房子，他把气全撒到我们娘俩身上，把店砸了个乱七八糟。
2: 什么？他敢？
0: 什么敢不敢的？任永清啊，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滚！
1: 我要看我女儿。
0: 你女儿，你女儿今天啊上了一天的学，还挨了顿打。
4: 你就不能让她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学习，
0: 好好的睡个觉吗？
4: 任永清，我求求你了，
0: 你让我们娘俩安静安静，行吗？
1: 我女儿挨打了啊！
3: 敢打我女儿？
1: 姐姐，姐姐，开门让爸爸看看你上哪儿了。那臭小子敢打你，老子去废了他！开门，珍珍，
5: 你能不能别闹了？
2: 你上哪儿了，珍珍？啊？
6: 怎么，珍珍？
5: 郝老师，
6: 您是珍珍的父亲吧？
2: 你好。
6: 哎，哎，我来做个家访。
2: 那请吧。
6: 啊，好，好，好。
0: 郝老师，哎呀，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啊。
6: 没有，没有。
0: 我们珍珍晚上淋了雨，让她先换身干净衣服。
6: 哦，没关系。其实我来了，主要就是跟您还有珍珍的爸爸聊一聊，让她好好学习吧。啊，
0: 郝老师，我们珍珍是不是在学校有什么情况？家长会的时候您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6: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她很好。
0: 那就是家长会上我提问题的事儿。
6: 您千万别多想，那个不是因为这个，您别紧张。嗨，其实紧张的是我。
7: 那天您也听见了，校长给许了这么大的承诺，
6: 我的压力很大，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我呢希望对每一个学生呢都有一个侧面的了解，这样我好知道从何着手，所以这是我家访的目的。
4: 郝老师，你说我们珍珍这次考试怎么才考了
0: 370分呀？
6: 我觉得呢，可能是因为珍珍也是新换了一个环境，有些紧张。
7: 再有一个呢，珍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要求
6: 很高。
0: 对。
6: 嗯，最主要的是我刚接手这个班，
7: 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不是很了解，你别着急，
6: 给我们一些时间，相信会越来越好。
0: 好好，我还是信任您的。但是我还想问一句，那天那个男孩拿那张照片到底什么意思呀？
6: 我
3: 老师你好。
0: 你别喝点酒在这散德行，你回去吧。
3: 哎，散什么德行？我跟老师说话呢。
0: 你有什么可说的？你喝点酒说什么？你说说说说。
1: 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
1: 我是任真的爸爸。
6: 你好。
1: 他妈整天把我关在家门外。
8: 你说这家庭不和睦，对孩子学习能有好处吗？
0: 那你说，你干的事靠谱不靠谱？
1: 我干什么不靠谱了？我就算
8: 我做了一些不对的事儿啊，那也不至于不让我回我自己家吧？啊？你说怎么能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女人呢？
0: 编
8: 女儿跟着你能学好吗？
0: 你继续编
1: 吗？我编什么？
0: 好像养过你，跟现在复读吗？
1: 我这是我家，
0: 你家，你有家吗？
1: 我
0: 你有脸说吗？
9: 千万别吵啊！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10: 可以，是必须。

0: 老师还有事儿呢。
1: 喂，春州由于赤壁之下，水泊不行。春，哎
2: 呀，真真。
3: 是我不好，我混账！我们真正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去大学报道了，可我偏信了什么狗屁门路，临了临了，逼他把志愿给改了。
4: 哎，这事儿，
3: 真正的大学没了，
4: 是是，
3: 没了。
4: 您别自责，您别自责，您也是为了孩子好。
3: 真正这孩子。从小学习就不错呀，
4: 是看得出来，
3: 从来不让我跟他妈操心啊，还总帮他妈干活，在外受了委屈也不跟我们说呀，
4: 是，
3: 真正懂事啊，是不是？
4: 是是，
3: 怎么就摊上我这个爹了呢？
4: 嗨，您别这么说，
3: 我失败了，太失败了。
4: 您别这样，
3: 陶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真真不行，他不能失败，你一定要帮他。
4: 我尽力，
3: 帮他考上医科大。
4: 这个我真的只能尽力。
3: 你答应我。
4: 好，我答应您。
3: 真的。
4: 哦，我答应你，
5: 兄弟。哎，
3: 兄弟你。我谢谢你啊，兄弟！
4: 你小心，别，地上脏。
3: 兄弟，我替我闺女谢谢。
4: 您别，您能自己回去吗？我给您叫辆车吧。
3: 省了。

认真，认真，认真。明天踏踏实实来上课，班里的事儿交给我。

0: 哎，麻烦您停一下。7:30这个时间段还有其他的角度的？
1: 倒是有一个，不过离得比较远。
0: 那我们瞧瞧。
2: 给调了。
0: 哎，就这个，能放大吗？
2: 放大。
3: 这也看不清楚是谁呀，不过身形明显是个男孩。
4: 人真怎么没来啊？
5: 不是真退学了吗？
6: 能不能把嘴闭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他妈呀，怎么管这么宽？
7: 说曹操，曹操到啊！
8: 来，同学们，
0: 早自习之前呢，我宣布一件事情，就一班丢学习资料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给大家做个解释。

0: 昨天我查过监控录像，晚上7点半的时候，的确有一位同学溜进过一班的窗户，脸我没看清楚，但身形上我可以判断，也可以确定，这是一名男性。
1: 你只看到了身形，又没有看到脸，你说不是他就不是他呀？就
2: 是啊，
1: 就是。
0: 哎，你晚上走大街上，有人会在后边喊你姑娘吗？再有，开家长会那天，也就是事发的当天，晚上7点半，你在哪里？
3: 我在我妈店里帮忙。
4: 谁能证明啊？
5: 就是，谁能证明？
3: 我妈。
4: 我妈还能证明我是她生的呢？
6: 我能证明。
7: 那天晚上7点多，
6: 我和我爸路过任正家的饺子馆，正好看到他在店里帮忙。
7: 如果真要问的话，我爸也能证明。
0: 谢谢。还有什么人有疑义吗？好，那我来说一说这个真正拿学习资料的人。我不怪他，我觉得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本意是好的，但是用错了方法。我很难受的是，他眼看着任真替他背锅，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任真，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还有，就是你们这些没有弄清楚是非之前就妄自揣测任真，并且嘲笑他、羞辱他，你们动一动嘴皮子，自己痛快，想过任真的感受吗？如果今天不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任真有可能背一辈子小偷的骂名，这会是一辈子心理阴影。诸位，太残忍了吧！你们已经高三了，
6: 很快就要走向社会了，成年人说话做事都要负责任。
0: 周江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站起来真诚地和任真道个歉。
5: 对不起。
0: 很好，同学们，有些事情需要大胆的信任，小心的怀疑，比如说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但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大胆的怀疑，小心的信任，比如说我们做的每一道题。上课。
8: 起立。
0: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0: 请坐。下面我们把数学书翻到第59页。

0: 对不起。一起走吗？
1: 我这还有道题，选了半天选不出来，做出来再走吧。
0: 这道题题干就有问题，不应该有这个 B。
1: 还真是，原来你不是学渣呀，这都能看出来。
0: 走了啊。
1: 对了，今天谢谢你。
0: 那天我和我爸路过饺子店，确实看到你在里面，我是说了事实而已。

贺老师，10分钟，我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我已经做了第3道大题了，我必须在剩下的5分钟之内把这道题解出来。

0: 怎么了？
1: 全乱了。你怎么穿上就来了？
0: 我要去洗澡。
1: 那怎么不去洗啊？
0: 因为教室亮着灯啊。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去做题啊？
1: 我必须把这道卷子做出来才能回去。
0: 你要求自己每10分钟做出一道大题，是这样吗？你觉得你脖子上的枷锁还不够多吗？我给你看看吧。这是第4道大题，并没有那么难，你应该会做这道题。
2: 求两面角的余弦必须知道两个平面的方向量。
0: 这道题的关键点在于求出平面 CEA 的方向量，前提是必须建立正确的空间直角坐标系。
1: 我清楚了。
0: 别在这儿写了，到黑板上去写吧。
1: 为什么？
0: 你这上面写的乱七八糟，找块干净的地方

0: 你只用了4分钟，就做出了这道题。你知道你刚才为什么做不出来吗？你刚才除了用计时给自己压力以外，你是不是还看了后边两道大题？非常难，你不会做，所以影响了你这道题的发挥。
1: 认真。
0: 你要记住，做题就像比赛一样，不要管后边的事情，要专注眼前。
1: 但是郝老师，我再怎么专注。 最后一道题我也算不出来，
0: 这是解题思路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我可以帮你补课。

0: 我送你回去吧，太晚了。你要出什么事儿的话，我是要负责的。
1: 行吧。

0: 什么？我说你确定要考红安医科大吗？最好的医科大是哪里啊？
1: 华清。
0: 我相信你可以考上，但最重要的是，你得自己先相信。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动能定理。那动能是什么呢？动能是由于物体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它的表达方式是 E K 等于 2分之1/mv 方。那动能是标量还是矢量呢？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啊！给我20秒，好吧？我今天晚上啊，想办一个数学补习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参加，免费的。
1: 还补什么习啊？累不累啊你？
3: 你，
1: 哎，同学们，今晚7点我在这里恭候大家啊！
4: 哎，晚上补习，你来吗？我来不了，我姥姥最近不舒服，我得多陪陪她。
5: 郝老师，我觉得你那补习班啊，今天晚上不会有人来。
6: 一天到晚坐那儿学，屁股不疼啊？怕不是学习给脑子学傻了？还补习？哈哈，走吧，大头去。
7: 不去。
6: 嗯，
8: 你们干嘛去？
9: 我要跟坤看房去，
10: 看房？
9: 你要搬家呀？
10: 放哥要来老城区租房，给我相依为命。王芳，你又没钱，你瞎看什么房子？看了你也租不起，那不胡闹吗？
9: 就是啊，冲什么大头啊？人生总是要有梦想的嘛。看房又不花钱，看了房才有赚钱的动力吗？
10: 不是，你们家到底怎么了？
9: 还容不下一个你吗？你非得搬出来住啊？不管怎么说，今天还是很感谢二位兄弟能来陪我看房子。那咱们就好人做到底吧。
11: 你什么意思？
9: 你闻闻这条街的饭香味儿，你俩饿不饿呀？
10: 饿。王芳，你不会还想我请你吃晚饭吧？
11: 花儿，你难道就真的不想我能够早点攒够了钱过来陪着你，疼爱你吗？放
9: 哥，爱归爱，但这个月我真没了，弹尽粮绝了。
11: 不是，你们两个看我这眼神，让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友情。
3: 你别怀疑，没有友情，别把我写。你看，别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家来。
2: 真行啊你。

0: 所以，
1: 对，别看了，就我一个人。
0: 很好，那你可以享受我一对一的 VIP 服务。既然就咱们两个人，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要讲数学，我们可以讲讲你上一次高考的事情。你上一次高考是530分，摸底考试是371分，华清医科大的分数线是610分。摸底考试你发挥失常，咱们忽略不计，就以你高考的分数来看，差了整整80分，80分哦。
1: 我都说了，我肯定考不上。
0: 别这么容易灰心，你差的分数越多，提高的空间就会越大，我的成就感就会越强。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方法学，什么都不要想。第一轮复习之后，你的目标就是要突破560分。我看了一下你的单科成绩，以你目前的情况，最划算的是提高理综成绩。理综满分是300分，你的摸底考试只考了182分。我分析了你的错题类型，也询问了三科老师你的掌握情况。
2: 物理受力分析的基础知识需要强化，多记几个受力模型，这个部分的分数不是问题。化学重点要补一补三大守恒定律，提高20分绰绰有余。至于生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题目需要多练，这段时间主要练这个部分的专题，熟悉出题模式可以再提高10分，至少。
1: 你怎么不去做说唱歌手？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腿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王明远先后走进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振兴纺织有限公司、晋江中心鞋材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与仓库，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员工培训及应急值守等情况。每到一处，王明远都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询问安全管理实操、制度日常执行等工作，并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王明远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摆在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位置，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要规范生产全流程作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配足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夯实安全生产基本盘，要扎实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消防安全培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王明远强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带头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名人员，确保安全责任不悬空，管理无死角。王明远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加大分类监管与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安全监管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车间，不断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在岗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力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缺陷等隐患，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营。市领导张建龙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企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5区5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5-4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0: 本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3: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七期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1: 本周，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杨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兰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0: 本周，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1: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议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五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 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0: 近日，2026嘉利杯晋江海峡两岸工业设计坊上，来自海峡两岸16名设计新生发布了创新作品，为新一轮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5: 此次嘉利杯设计方两岸设计新生入驻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制造流程与产品特性，围绕工程类玩具开发设计需求进行创意设计发想。最终，来自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刘世旭、叶文龙同学借助 3D 打印的搭建想象工程未来儿童工程城市桌设计，通过产业落地、市场应用、品牌适配等考评，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次设计方一等奖。
6: 我们从初期的方案设计调研，然后包括到最初的建模确认、渲染确认，以及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 3D 打印出来。目前呢，市场上的一些玩具模型，它都是只是针对于一个外观，缺少一些结构，我们就把结构给它加进去了，而且它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呢，它得出来的效果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5: 近年来，嘉利玩具不断开拓海外渠道，尤其在欧美市场，新近挖掘了多个合作客户。此次针对工程类玩具的设计方案，正是嘉利玩具接下来将与德国利伯海尔工程与制造企业即将展开的合作项目。
7: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好多次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设计营，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未来3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去拿出一个课题给到学生去做。我们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合作之后，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3年就是要推出整个系列的一个产品，那就刚好借用这次设计营的这个契机来先头脑风暴啊。
1: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2: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

0: 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1: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0: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1: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错时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0: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的问题。
2: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0: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3: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0: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新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4: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0: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错时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日前泉州至宁夏固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与陆上丝路古镇重镇固原紧密相连，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阻隔由此变为云端通途。
5: 据介绍，该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经停武汉，去程7时从泉州起飞，12时10分抵达固原，回程12时55分从固原起飞，17时35分抵达泉州。多年来，泉州与宁夏固原在文旅交通、物产互通、民生帮扶等方面深度合作，东西部协作情谊深厚。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便利两地亲友探亲、商旅往来、研学交流与民间互动，推动山海风景互换、陆海文脉相通。同时，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流通，固原的牛羊肉、高原杂粮与泉州的轻工优品、海味好物得以快捷互达，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依托航空枢纽推动两地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产业共建，以航空动能助力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
6: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 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7: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进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三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比做老师更有天赋。照你这么说，一份比吃饭还容易。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你们别看这个牌子啊，环境一般，但味道特别好吃。我跟贾坤订上来。
1: 你们多吃点啊，不过可以再点。哎，
2: 不用不用，够了，你们别管他们，他们一个个的脸皮比我的还厚。
3: 哎姐，你今天多大？
4: 胖子，你怎么随便问人女生年龄呢？多不礼貌。
1: 对呀，
3: 姐，你交男朋友了吗？
1: 哎，你俩有完没完？你是不是不行？走。
5: 哎呀，你别着急呀，我们就是单纯好奇一下。
6: 我比你们大两岁。
4: 其实男朋友嘛，没交。
6: 那你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啊。哎姐，我之前听贾辉说你俩是老乡，你还去过好多地方，还做过好多工作。
4: 对，我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因为我家还有个弟弟嘛，没有钱供我读高中。
6: 所以你们要更加珍惜上学的机会啊！
4: 我因为没法读书，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爱学习的人。
6: 我特别爱学习，
4: 我们都爱学习。哎，坤，
6: 那个，待会儿我们吃完饭之后啊，你把书包里的卷子拿出来，我们对一下。
7: 王芳，你现在把书包打开，里面但凡有一张写过的卷子，我把那卷子吃了，我包你一个月的伙食。
8: 给我面子。
4: 行了，我看你们几个都不像爱学习的样子，一会儿吃完饭赶紧回家学习啊。
6: 嗯。
8: 能上学多好呀，别成那福中不知福。
9: 贾辉一个人在这不容易，你们以后多照顾他。来，替你们。
8: 哎姐，那你以后叫贾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们。
9: 对，叫上我们吧，来，叫我们俩吃好吃的。
8: 跟你俩有什么关系？
9: 哎，你看你急了，急了，急了，我要。
8: 你不是喜欢吃那个辣椒球？
9: 哎，打球去一会儿。
10: 行啊，你吃完饭打。哎，你谁呀？你不是我们班的吗？你怎么站我们班这儿来了？
11: 同学，你哪班的？
10: 我十四班的。
11: 十四班？十四班好像还没轮到你们吃饭吧？
10: 哎，前两天就看见你了，你是不懂啊，还是装啊？
11: 装什么了？我吃饭。
10: 你说你装什么？你站这儿干嘛？
11: 还没轮到你们吃饭呢。就是啊，这没到呢。
12: 一般的队伍。
11: 哟，这谁呀？这不是十四班新来的吗？ 怎么，新来的就可以不讲规矩了？
10: 你闲的吧？你干嘛总跟着我呀？这不是你们班吃饭队伍，谁跟着谁呀？现在是一班到五班的吃饭时间，去门口站着吧，一会儿再来。吃饭还得分班，这什么规矩啊？我先到的，我先吃，你管得着吗？什么什么规矩？青云的规矩，你不懂，可以告诉你啊。学校规定按照班号吃饭，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11: 都交了一样的钱，凭什么你们先吃，我后吃啊？什么破规矩，我不认！哎，
10: 轮得着你不认吗？我们学校啊，向来都是这么吃饭的。你一个新来的，凭什么随意插队？
11: 你有什么可不满的？怎么就你这儿多啊？
10: 干什么呀？干嘛欺负人啊？谁欺负人了？麻烦你看看清楚，他现在是我们班吃饭的时间。
11: 他插我们班队，他还有理了？就是，别吵了你，走吧，别跟他们班见识，回去骗他去。凭什么呀？什么理吗？请你们弄清楚，学校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食堂不够用，才按照学校顺序分流吃饭的，跟别的没关系。
13: 那么浪费什么时间啊？一群 loser！
11: 十四班都是我打人，他欺负我们班女生。李主任，现在是我们班吃饭的时间，他插我们班队，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的错。
14: 哎，闭嘴！什么时候吃饭，学校是有规定的啊，每个人必须得遵守规矩。这样，该吃饭的跟我留下来，不该吃饭的出去给我排队去。
15: 李主任，这什么规矩啊？每次我们都得等到最后，这不公平啊！
16: 不公平！
17: 安静。 错峰分流啊，不对吗？今天在食堂影响秩序的人，甭管哪个班，
0: 都回去把校规抄两遍。我不吃了。哎，我又不是我们的错。不吃了，
1: 。
2: 让你吃吧。
1: 好，
3: 让你吃。
1: 走。
4: 排队。
1: 老师好。
5: 哎，
1: 我
6: 说，
1: 吃了吗？
6: 小小，你过来。
1: 怎么回事？
6: 哎，
7: 干嘛呢？
6: 吃饭啊。
7: 吃饭在这儿吃。
6: 吃了吗？
7: 怪不得在食堂碰不着你呢，原来你躲这儿吃独食。
6: 你不也没去吗？
7: 别提了，你们青云什么破规矩，吃个饭还得按班级排队。我排错了，排一三队里去了，跟他们吵了一架，饭也没吃成，气都气饱。
6: 我就是知道有这破规矩，所以才不去食堂。
7: 你就吃这个。
6: 怎么，看不起泡面啊？嗯，
8: 能吃辣吗？
7: 啊！
6: 今天我就给泡面
8: 找回尊严。
7: 干嘛？哇，吃了一堆什么呀？这都是你带的。
8: 自己吃不得吃好一点吗？哎，既然今天你来了，我给你做碗干拌的吧。
7: 能行吗你？
6: 正常汤面得泡5分钟，干拌的4分钟就够了，而且水刚刚没过面饼就行。
8: 你笑什么？不相信我的手艺啊？
7: 没有。

0: 还挺香的。
1: 来，你自己拌一下吧。我再给你加点料，保证你吃过就忘不了。
0: 谢谢。
1: 你试试。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真的很好吃。
0: 怎么样，我这个泡面是不是不一般？比你们家饺子强多了吧？
1: 我们家饺子怎么不好吃了？你不许污蔑我妈包的饺子啊！
0: 因为我爸天天点你们家外卖，我吃太多了。
1: 那也不是说我妈包的饺子不好吃。
2: 关键的就是记住关键词。
3: 来，在下课之前呢，把昨天抄的校规给我收上来。赵小小，把它收上来。
2: 赵小小，我跟你说话的，没听见吗？
4: 主任，班长没法收啊。
3: 你们这一天天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们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在食堂闹事儿。别的班的校规都交上了，就差你们班了。你们十四班越来越不像话了，你们想干嘛？
5: 别别，别动气呀、啊！同学们就是想早点吃饭嘛，都在发育身体。本来这个两个班的同学闹点小矛盾，我觉得您没必要生这么大气了。
3: 你们十四班三天两头闹事儿是吧，郝老师？你作为班主任，应该对他们提高要求。都高三了，不能再浪费时间跟精力，你得多上上心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有时候咱们得听听孩子们的声音吧。
6: 是啊，我们不要每次。
7: 凭什么每次我们都要等到最后啊？
3: 我愿意听孩子们的声音，但是前提得保证秩序。这么安排自然有学校的道理。你们呀，有时间嚷嚷，不如赶紧把校规交了啊！
8: 哎，您还没喊下课呢。林老师，教案没拿。
9: 哦，还在这装好人呢。我们被一班和厉主任欺负的时候，他怎么不站出来帮我们呀？
8: 算了，想想吃什么。走。
9: 吃什么呀？
10: 不行、啊！
5: 什么情况？都不去吃饭了吗？
11: 李主任让我们认错，我们每天最后一个吃饭，还得认错，不如不去吃。
5: 那就真不吃了？
11: 我们又没错，为什么要认错？
12: 就是啊，我没错。

0: 校长，嘿，校长，锻炼身体啊！
1: 啊，当然得锻炼啊！你看这肚子。
0: 您这是学富五车。
1: 最近十四班成绩怎么样啊？
0: 行，有所提高。
1: 你得上点心啊！我跟家长都承诺过了。
0: 您放心，我尽量完成任务。
1: 好。
0: 但是吧，这学习成绩是一方面，学生心态也很重要。
1: 什么意思啊？
2: 比方说，昨天在食堂吃饭，咱们学校食堂小，要分流吃饭，这我能理解。可这吃饭顺序永远从一班往后排，造成有的同学误会按成绩排队，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对好多学生心态会有所影响。
1: 今天我听李老师说了，你们班闹事儿了，对吧？
0: 没有没有，闹事儿真谈不上，就是大家对这个规矩啊有点意见。
1: 哼，规矩就是规矩，规矩就是用来遵守的，全像你们班这样，不乱套了。
0: 规矩要是不合理，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改一改？
1: 嗯，
0: 您看，您都能倒着走了，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呢？
1: 倒着走对身体有好处。
0: 是，我知道，这么大一好事让您发现了，您这不是说改就改吗？
1: 高三了啊，挑个时候，别瞎折腾啊！
0: 越是高三。

别让心态越重要，咱还是折腾折腾吧。哼，倒是都挺舒服的，校长。您再想想啊。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锦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江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